0: 带节奏的闪亮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时光清浅，岁月嫣然，难忘的旋律抚慰心间。
2: 陌生的城市啊，
3: 我们一直无时候
2: 一直想写一首
1: Miss Radio 音乐之声。

0: 哦。
1: 好朋友们，欢迎来到大风车节目哈，8:02了，这里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各位早上好，我是银子。
0: 早上好，我是孙杨。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不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任准六不鲜鲜米是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1: 对，这个小时的节目咱们是以大风车来开场啊，这首大风车呢也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广播合唱团来演唱的。
0: 对，那个时代的很多的央视的动画片或者动画片的栏目呢，主题曲都是这种合唱的形式，合唱的形式当中有很多都是由这支合唱团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广播合唱团来完成的。
1: 是的，大风车才是我全部的童年啊，4521说的。猴子的救兵说了，大风车一出泪水彻底止不住了。
0: 哎，还有提到了这个菊萍姐姐啊。
1: 对，
0: 但是好像菊萍姐姐今年退休了。
1: 是的呀、
0: 哦、
1: 然后这是一种想念吧，一种怀念、嗯、有人说今天是什么神仙日子，今天是我们的动听无极限的听他的歌专场啊，一起回顾8090后国产动画片时代作品的日子，也欢迎你的锁定收听。刚刚有人说已经停车了，终于停车可以留言了，欢迎大家。还有刚刚在这个小时之前的那首歌，我们只听了、哎、没说名字啊，但是大部分人都猜对了，还有人提到了八一老爷、
0: 那个、对，就是这个故事里面那个反派角色就在八一老爷啊，
1: 他
0: 这个主角叫做阿凡提，动画片叫做阿凡提的故事，是一个那种用橡皮泥捏的那种动画片， 是那种泥塑动画片。你知道怎么拍的吗？他就是捏一个动作拍一张照，他这个手往左移动一点再拍一张照，就是一个定格动画的感觉，最后连续放出来，
1: 特别不容易，
0: 特别不容易、啊、
1: 但是拍出来呢已成经典啊，现在看都觉得很有意思。
0: 那个时候动画片就是质感特别好，大家是真的一帧一帧的就是在那抠啊，一定要摆到最好才把它留下来啊。
1: 对，高啊高说了，80后的童年一路听着听着笑着笑着竟然哭了，相信大家都可以共情这份感受、
0: 哎、
1: 那我们这个小时呢继续和大家听歌，也有很多你们经典的在心目当中非常经典，同时呢也是儿时最爱看的那些动画片的记忆。
0: 下面这首呢我们刚才对了一下，我们俩好像都不是特别熟。
1: 对，这首歌我不熟，我不知道你们如何，我们来听听、
0: 嗯、
1: 看看大家的力量。

0: 哎呦，
1: 来了来了。
0: 这个我觉得稍微有点难度啊，
1: 但是
0: 他也是上影美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1: 是的，
0: 算是千禧年开始播的。
1: 在这首歌结束之前，我

0: 我终于等到了两个正确答案
1: 啊！
0: 飞天猫和毛毛说对了，《封神榜》。
1: 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曲里面，当然有特别容易的，肯定也有一些加难度的。
0: 刚
1: 才
0: 那
1: 首就是
0: 叫做《传说》，它是动画片《封神榜传奇》的主题曲。
1: 是的，来，我们继续啊，这又是一首怎么说呢？猜都不用猜的歌了啊！
0: 来。

0: 江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1: 对，江姐要绣上五颗红心。
2: 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3: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4: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忠诚，解密小说红颜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0: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的8:09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我是银子，
1: 我
0: 刚看到一位听友说我猴哥，怎么成你猴哥了？
1: 对，上小节最后一首歌啊，这大家都刷屏了，其实就是猴哥，不是我猴哥啊，是猴哥啊。还有人说出了准确的演唱者张伟进啊，确实，这首歌也是特别特别的流传啊，
0: 因为有人说了是自己买到的第一盘磁带，是为了猴哥买的，
1: 然后他去看的动画片是吗？
0: 是的，
1: 泪目了。有人说啊，还有人说起了鸡皮疙瘩。
0: 对，有人问怎么回听节目啊？是节目是可以回听的，课代表们可以留言一下，教他一下回听方式啊。但是要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才能回听今天早上的节目。
1: 目前正在直播的时候，你肯定不能回听、啊。
0: 对，先继续听下去啊，听现场直播。
1: 还有很多朋友猜说会不会有这个那个经典的啊？我都看到了。你说呢？这种经典的我会不放吗？是不是？
0: 孙杨精心为大家准备的哈。
1: 哎呀，下面这个一起来，
0: 来
1: 咱们的主题曲响起，所有人
0: 走起，
1: 站立肃穆，致敬。

0: 咔咔咔配点音啊，就最后就打闪电的那个音，只有32秒啊，所以这个朋友这个反应速度非常快啊。这个
1: 全来了，32秒的时间已经刷屏了"葫芦娃"三个字儿。
0: 这个 IP 啊，主要是这几年也很火，
1: 对，
0: 大家动不动就二创起来了啊。
1: 对，像我们的有人说有种人生走马灯的感觉，听听这些年少的回忆啊，突然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
0: 是吧？
1: 哎呀，七个爷爷，
0: 不是七个爷爷，是一个爷爷啊，朋友们。
1: 七个人喊爷爷啊！
0: 有人说是不是最高潮就是葫芦娃了呢？我觉得不一定啊。这一小节呢，这几首都挺经典的，
1: 对，不相上下，但是都是大家的最爱了。
0: 是，我们来听这首啊，话不多说。

0: 呀，
1: 你们都说对了，
0: 是不是？
1: 这谁不知道呀，这首歌
0: 黑猫
1: 警
0: 长。
1: 真宇说了，我是不是因为看了黑猫警长现在才当了警察呀？
0: 那我觉得有可能啊。这是黑猫警长的形象在小朋友心里是非常厉害的一个角色啊。
1: 是，
0: 还有朋友说上一首叫舅爷爷，也没错。故事讲的就是舅爷。还有说到了这个经典台词，说妖精还我爷爷，
1: 还我爷爷。还有人说了，通过这个葫芦娃才知道打怪打团一定要集体上哈。
0: 哎，是的。
1: 还有皮卡丘的小心情说，我的天哪，这些歌当年是我和弟弟每周攒钱买 CD 来看的，应该
0: 是 VCD 那个年代啊，
1: 哦、VCD 才有哈，
0: 是吧？我们下面这首呢，也是怎么说呢？看过的都说好。

0: 哎，这首歌呢，有人猜出来了，连演唱者都说得非常清楚。蒋小涵当年特别知名的一位童星啊，
1: 是的，
0: 他是动画片《海尔兄弟》的主题曲。海尔兄弟
1: 都答对了，我们的快乐生活，好多人怎么关注他们的穿着呀？一直在关，
0: 因为这两兄弟就是都不怕冷的。
1: 对，说到这个快乐生活，说是裤衩外穿的那两个海尔兄弟吗？
0: 是的，
1: 就是啊，没错呀。
0: 这个跟很多人现在冰箱上那个标志好像也是差不多的、啊。
1: 一样的，一口蛋黄小咬酥说海尔兄弟必须要来留言了，忍不住了。艾玛庄说了，觉得小时候的主题曲都太正能量了，也特别有童趣。
0: 对，然后呢，这个剧当中的很多的名字啊，角色名字，还有朋友就是打上来了，我都忘了。
1: 刚刚有人说叫
0: 布鲁托什么的，
1: 布鲁托，
0: 还是什么？
1: 一位听友说了一个什么？哎呀，说克鲁德。啊，还有什么雷欧雷欧、
0: 啊、对，这首歌还有个别名叫做雷欧之歌，
1: 哦，叫雷欧之歌，
0: 雷欧雷欧、嗯、啊，是不是？
1: 哎呀，八零后的回忆太多了。
0: 哎，还有朋友提到了很多其他的经典动画片，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是八零九零年代的国产动画片，所以以后有机会再跟你分享别的啊。
1: 对，
0: 海尔兄弟，有人说想听邋遢大王，
1: 那好啊，广告回来之后进入邋遢大王时间。
0: 好，
2: 买尊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0: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再次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在星期五呢，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八零九零年代的国产经典动画片主题曲。
1: 嗯，
0: 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也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重温儿时的记忆啊，很多感动，也欢迎你留言。那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小节会有邋遢大王啊，不要着急，经典太多，先来送上这一首。

0: 那个年代的主题曲啊，大部分都非常短，
1: 哎呀
0: 都不到一分钟，
1: 好短！我和孙杨今天这个耳机戴了摘，摘了戴，就没有从脑袋上下来过。
0: 是的呢，很多人提到了刚才的上一首是舒克与贝塔的主题曲。舒克贝塔，你知道是什么小动物吗？还记得吗？
1: 小老鼠。
0: 是两只小老鼠。
1: 对对对，那个超爱看的。
0: 哎，而且下面的这首《邋遢大王》当中也有老鼠，你发现吗？
1: 是。
0: 那个时候好多动画片里面都有小老鼠。
1: 而且《邋遢大王》那个标志性的白红格子衬衫条纹 T 恤，
0: 海魂衫那种
1: 海魂衫那种感觉哈、啊，非常的经典的形象。
0: 嗯，
1: 还有人问这是儿童节吗？这不是儿童节，这不是暑假到了吗？大朋友们也要放放暑假呀，辛辛苦苦一学期了，
0: 对，
1: 也听听这样的歌哈。
0: 是儿童节那天，不是我们俩，要是那天赶上的话，我们也可能也就早就放了。但是正好是赶上暑假了嘛，
1: 对，
0: 小朋友可能大朋友都放假了，在家里面呢，咱们就一起重温一下经典，或者给小朋友也重新梳理一下当年的你们看过那些经典动画片。
1: 对，
0: 对，
1: 如果有一些好的呀，你像什么雪孩子之类的，现在都能找到，包括一些小蝌蚪找妈妈什么的，现在可以找到那个时代的动画，可以来看一下，让他们看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0: 对，包括九色鹿也不错啊。
1: 是的，
0: 九色鹿、我们为什么没有放呢？因为九色鹿里面没有唱的歌啊，都是音乐纯
1: 音乐
0: 的部分啊。
1: 嗯、
0: 好了，我们今天有好多好多的主题曲，刚才有人提到了蒋小涵，对不 对？蒋小涵那个时候唱了好多主题曲，下面这首也是他唱的，
1: 这首看看大家知不知道？
0: 刚才已经有人说出来了，
1: 是吗？
0: 说有没有这部？当然有了。那你们猜吧。

0: 有人答出来了，什么《太阳之子》特别经典，因为这个动画片为什么这几年又出圈了？因为当中的一些经典角色，黑风婆那个角色啊，太经典，那个形象就是 头上长了两个触角，还有一个眼睛睁不开。那个黑风婆，黑风，我忘了她叫黑风太还是黑风婆了，反正特别经典的形象，这几年又翻红了。
1: 啊、黑风婆
0: 是吧、
1: 啊？有人说到了黑风婆，啊、是的，《
0: 太阳之子》，
1: 太阳之子都来了。
0: 这个我是真的看了，
1: 真的是从小时候看动画片，守着搬着小板凳坐在电视机前面看动画片，然后喝点儿。你们小时候都有什么饮料啊？我小时候有大白梨那种气泡水，
0: 我也忘了叫什么
1: 啊、还有一些，反正冰可乐好像是少那会
0: 儿，没有
1: 对吧、
0: 啊？
1: 就是一些果汁啊、饮料啊，都是最简单的那种简单的快乐。从喝冰饮到喝温水，又现在听节目的大家都到了用保温杯的季节，
0: 哎呀，
1: 保温杯的年纪。所以呢，在这个广告之前啊，我们再听看一下这个动听优选给我们今天提供的福利好物啊，大家稍安勿躁。夏季气温偏高了，大家都会多补充温水嘛。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这个纯钛的水杯，大家都很喜欢。这次呢，又带来三款升级的纯钛水杯，一种是450毫升的纯钛吸管杯，搭配吸管使用方便；第二种是500毫升的纯钛商务大容量杯，外观简约，适合上班、出差携带；第三种是300毫升的纯钛随身便携杯，日常装凉白开呀、茶水啊都适合。纯钛的材质，日常使用打理也非常的简单。之前我们也聊过钛这种材质，对不对？而且这两年用钛水杯的人越来越多，不光是钛做的水杯，我之前还看到过有钛做的筷子、勺子、餐具，就是大家就主打一个健康干。

0: 镜啊，然后这抑菌等等啊，都在这样的材质当中，
1: 包括很多医疗器械当中也有这样的材料啊。
0: 是的，他们的这个今天这三款也是换新升级的，无论是从这个外形上面，还是容量上面，造型上面都有做升级，还有各种适配啊，是你喜欢喝吸管的，还是喜欢正常简约的商务大容量的啊，非常的大气的水杯哈、啊。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299元起就可以选购多款配色，入手300毫升的纯钛随身杯呢，附赠皮质杯套，所有款式下单都配精美礼盒礼袋，自己用送朋友都比较合适。这次活动3种规格的颜色，库存有限，数量实时更新，售完为止。那欢迎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保温杯用起来。
1: 嗯，刚才有朋友已经说到了这个太阳之子啊，还有人问说有没有大盗贼。我跟你说啊，大盗贼这个歌我都会唱，
0: 你唱一个。
1: 但是我跟你说今天没有找到音源、就是它的音质特别合规的，还有特别正式的或和原唱的这样的作品我没有找到，所以
0: 我怎么没有印象。
1: 我是一个大盗贼，什么也不怕，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当年这个动画也是非常精致的，而且它的配音都是请到当年非常知名的一些配音老师，
0: 是的
1: 啊，大家一看也会特别喜欢。而且大盗贼好像是个合拍片，我记得它不是纯国产，所以今天有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关系，我们没有把它暂时收到我们今天的歌单里，没有关系，以后有合适的音源也会跟大家继续分享。健力宝，
0: 健力宝，小时候喝健力宝，他们说看着动画片喝健力宝、有的有的，健力宝荔枝味的那个特好喝。好的，我们先进一段小广告，回来继续听歌。
2: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3: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精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部鲜大米九成熟鲜稞，食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任职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洞天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
1: 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哈。
0: 我们的这个洞听无极限早上的听他的歌，跟大家分享的是80-90年代的国产动画片主题曲。
1: 对 ，KPC 说了，全都是听前奏就准备跟唱的歌，这都是、成手哈，都会。还有人，还有一位小朋友，小学生说了，今天的歌一大部分我跟我妈都没听过。你没听过可以，你妈妈也可能很年轻哈。
0: 对，也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啊。还有朋友提到了很多动画片，比如说红猫蓝兔七侠传，这个、
1: 哎、这个我有印象，
0: 这个我也有印象，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好像不够时间来排了啊。
1: 红猫蓝兔七侠传，
0: 因为我们第三个小时还有这个留一些时间给稍微近代一点的作品，离我们更近一点的作品啊。
1: 花翅膀说大盗贼喜欢吃土豆泥，
0: 有这个情节吗？反正好像也是那种陶土之类的动画啊。
1: 还有这一位说了 DHA 是我女儿是20后，周末电影时间带着她一起小蝌蚪找妈妈，美猴王、黑猫警长、葫芦娃，经典永不过时。
0: 好像那个小蝌蚪找妈妈也特别经典，但是好像也是因为它当中没有唱的部分，好像我们今天就暂时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啊。
1: 还有男说了，如果不是在这里集中听，可能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再听到这些童年的记忆。其实这些是我们给你呈现的这样的一个集中的来听，其实是被动的选择。当然自己主动的时候就很难说有时间我去找一下这首歌吧、
0: 我跟你说、
1: 听一耳朵很难。
0: 是这样的，我自己平时经常会说，哎呀，我好想再看一遍魔方大厦，但是我自己啊很少能够真的爬起来去找找到底在哪儿能看，然后他的歌我再听一遍也基本上没有，更别提我把所有的歌都找到，我一股脑的听，这种机会太少了。
1: 是的，
0: 所以呢怎么说呢，咱们有的时候还是稍微有点懒。
1: 好的，那再次欢迎大家关注动听优选的福利好物，夏天一定要多喝水，而且喝水也要喝得健康，所以选对杯子也的确太重要了。像我和孙杨现在的盛咖啡的杯子都是泰制的，都是泰杯、对不对？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纯泰杯呢，也是全新升级上架的这款450毫升的纯泰吸管杯，自带吸管，单手开盖就能喝，开车办公运动都不耽误。第二款是500毫升的纯泰商务杯，大容量，颜值简洁大气，拿来送人啊，自己用啊，都很棒。升级最大的呢是那款300毫升的随身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是矿石配方换新升级，改成了悬挂矿石舱设计，让你不光能喝到水，水质呢还富含这个铯元素，铯是人体骨骼和牙齿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适量的补充这样的元素呢，能帮助预防骨质疏松，保护牙齿健康，尤其适合家里长辈日常饮用。哎，你看这样的一款杯子啊，还有这个富含铯元素这种在平时的保温杯当中你是见不到的，没有这样的功能的，
0: 比较少见啊。
1: 对，所以你选择一款选对杯子也非常的重要，纯泰杯大家都可以用起来。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三款可选，只要209元起，选你喜欢的就行。
0: 好，这个上一次我们忘记是好像是这个国产剧当中跟大家分享过一个小龙人当中的歌，然后大家就是特别热烈。其实严格意义上讲，小龙人是国产剧，但是它不算是动画片。
1: 对，
0: 它当中可能会有一些特效，是有一些动画或者特效，但是它其实是真人剧。但是呢，我觉得大家这个意愿很强烈。刚才也有朋友提到了小龙人有没有？那我们今天
1: 主要是小龙人的形象啊、音乐呀、包括剧情啊，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太过经典，
0: 对，而且当中其实它不止一首歌啊，什么大老龟也有主题曲，这个也有主题曲，翠翠婆婆也有主题曲。今天我们给大家听其中的两首，当然有一首是非常经典的啊，另外一首上次没听过，还记得吗？

0: 你就说催不催泪？
1: 有多少人和我一样，就是很熟悉《小龙人》这部
0: 儿童剧？
1: 儿童剧很熟悉，《我是一条小青龙》那首歌，但是这首《为了妈妈》是长大以后到今天为止我第一次重听。
0: 哦，是的，
1: 哦，
0: 我其实也是这次专门做这个主题的时候才突然被这首歌击中回忆啊，
1: 嗯，
0: 一听就能想起来，但是确实当时看完之后就没有再听过。
1: 这位 GPJ 说了，当时哭得稀里哗啦，这会儿也哭得稀里哗啦，看到好多人说了，哇，催泪呀，啊，想哭啊。
0: 最近其实我看有人在这个小某书上也聊过这个话题，有人问说小龙人最后的结局他到底找没找到妈妈，
1: 嗯，
0: 有人回答他说妈妈就是这个山川大地，
1: 哦，
0: 最后这样的一个印象，你就感觉好像是早期的克苏鲁啊，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后期的什么迷失，
1: 嗯，
0: 什么都是借鉴了小龙人，有没有？
1: 是，
0: 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他在哪儿，但是他好像就在那儿，那这个感觉啊，
1: 是一个很开放式的
0: 结局，开放式
1: 结局
0: 啊。
1: 蓝雪说了，身为两个孩子的妈妈，听到这首歌感动得一塌糊涂，小时候纯看个热闹，现在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0: 对，小时候其实逻辑思维没有那么强，
1: 嗯，
0: 他每次可能看就是剧情看热闹或者看情绪，但是长大之后我们其实有机会的话可以把它整理出来再去看看它的整个故事的脉络，这样会更清晰一些啊。
1: 刚刚人还有人提到了这个小龙人，听着这首歌想到了他在这个大雪地里那段特别苦，我心疼坏了，小的时候心疼小龙人，
0: 谁不心疼？小龙人确实也是一个风格，就是雪天也穿一样的衣服，
1: 是的
0: 啊，特别的动人的感觉啊。
1: WI 说，我买的第一盘磁带就是小龙人，
0: 是吧，
1: 嗯，
0: 那我们下面就在听你第一盘磁带里肯定你听的最多磁带磨损最厉害的那一咕噜啊，
1: 那一咕噜，
0: 这是同样小龙人的原声带里面好多歌都是同样一个人来演唱，周宇哥小朋友啊，他又是带来了这首经典的曲目了，我们又需要集体经历了。我是一条
1: 小青龙，
0: 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我是一条

0: 经典吧，
1: 就不告诉你。
0: 我是一条小情路，就不告诉你啊。这个有人问说这什么歌，我说就不告诉你。
1: 怎么会不知道
0: 这
1: 是什
0: 么歌？这个主持人怎么不告诉我呢？就不告诉你。
1: 应该没有人不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吧？
0: 它就叫就不告诉你。
1: 我是一条小青龙哈。
0: 我是一条小青龙。
1: 我们的泡泡多说了，和声部分也自己要唱一下的，就是每次都要合唱一下的。
0: 犄角，犄角。
1: 对对对对对。
0: 尾巴。
1: 尾巴
0: 没错啊。其实这个故事当时发生在北京的一个老四合院里面，有几个角色大家都知道，刚才有人说出来，宝宝、贝贝、琪琪，
1: 还有鹦鹉奶奶，其实就是翠翠婆婆嘛。
0: 翠翠婆婆，他们三个小伙伴去故宫游玩，无意间唤醒了沉睡千年的一个小玉龙，然后小玉龙化作长龙角长尾巴的一个小龙人，小龙人刚苏醒的时候呢是一个懵懂无知的状态，错把琪琪认成了妈妈，四个孩子就此结伴，然后呢核心的主要任务呢是小龙人走遍天下去寻找他的亲生妈妈。
1: 嗯，
0: 是不是很动人？
1: 那个时候最喜欢看小龙人变身以后，就是变身前、变身后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说，简直了，就是应该是像看玄幻剧一样神奇和上瘾。
0: 对，那个时候的主要是特技的效果也没有那么丰富，偶尔出现一个特技，比如说小龙人，比如说新白娘子传奇，你现在看起来其实这些特技到现在来说有点粗糙，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够吓人的了。
1: 是的，
0: 是吧？
1: 对，很多人说又泪目啊什么的都看到了哈，你们满屏的哭脸我也看到了，他们其实就是这种落泪呢，不是单纯的怀念一部动画片了，特别懂啊，就是心疼当年那个简单快乐的自己，在这样奔波疲惫的中年岁月里面啊，这一些老歌、一些动画片的经典曲目

0: 也是独属于80、90后，算是怎么说温柔的救赎吧，可不可以这样讲，也是刻在一代人骨子里的独家记忆。
1: 是的，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好多好多的作品呢，第三个小时的时候啊，还会有一些比较近一点的
0: 很新的，
1: 我觉得有一些是
0: 动画相结合
1: 在2000年之后的，还有一些作品啊，所以大家不用着急。那可能有的朋友听早期的作品比较熟悉，但是下个小时的这个作品可能没那么熟悉，但是咱们也可以听听看啊，
0: 对，
1: 从当中发现一些哎，也许你将来就会看的动画片，
0: 大家的感受也欢迎留言啊。像这个 CKIF 说了，我也是在车里听完，再换 APP 上来听，停不下来。还有这个胖蚂蚁说，请问亲亲我老师的主题曲有吗？哎，这
1: 没有。哎，我看到这首主题曲了，但是没有时间来播出了。
0: 我好像有印象这首歌，
1: 哎，你有印象？
0: 有印象，亲亲我老师。
1: 哎，我还有一部剧当时也想放进来，但是也是时间关系，也是儿童剧，但不是动画片啊，是那蒋小涵出演的，他就是刚才唱那个太阳之子的那个小女孩，她演的就是讲那个儿童村的故事。然后天上的雪悄悄地下，路边有一个布娃娃，就好像是什么布娃娃之类的。
0: 那相信有人懂你啊。那还有人懂没懂？我有一个儿童剧，里面有个老师叫苗苗老师，你们有印象吗？
1: 我没有印象。
0: 叫苗苗老师，哎，
1: 是不是就是刚才那个说的？
0: 我不知道对不对得上号啊，这个太久远了。
1: 啊，我们真的是
0: 记忆模糊了。
1: 你知道吗？这种情况就是很多作品过于久远，以致他的这个资料啊非常的不全，就是你找一首可能很好找，但是你如果想找很多首的话，它就会出现有当中有的不是一样的版本，
0: 是
1: 有的音质全损。你刚才其实我们刚才有几首歌已经快要到我们不能播出的边缘了啊，就是那个音质感觉就是我家用座机电话座机放出来的那个音质啊。
0: 快
1: 、哎，你看布娃娃布娃娃，你为什么不说话？有
0: 人说了，我们的玛雅懂你啊，
1: 是吧？
0: 对。还有人，
1: 苗苗老师是不是还有？
0: 对，还有达达叔叔、阿木木懂我。
1: 完了，你们俩心灵共鸣了。
0: 对，颗粒度对上了。我们的苗苗老师还有达达叔叔，对，我就是想不起来
1: 了。这是什么？
0: 花翅膀也说了，苗苗老师太好看了，爆哭。对，但我完全记不起来那部剧叫什么。
1: 好吧，那现在大家也没有说出来，他难道就叫苗苗老师吗？
0: 谢谢各位的及时回应啊。还有我们的 RIK 说了，苗苗老师达达叔叔，对 YHH。都说对了 KWE， 还有庄前的匣子说苗苗老师里面他们看鼹鼠的故事的那部动画片
1: 啊，
0: 对，你看大家都懂我。好吧，谢谢你们，不过今天没有那里面的歌哈，太多太多了。再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动听优选的福利好物纯钛水杯，来自英国的品牌，杯子内外全都是航空级的纯钛打造，材质达到 TAE 的级别标准，钛含量是 99.8%， 连滤网都是纯钛的。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几款钛杯的颜色都是经过物理高温变色形成的，不添加任何的油漆涂料，就能呈现出这样宝石一样璀璨的光影，既好看又好用，而且非常的健康，没有涂料。那今天只要209元起，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三款多色可以选择，有纯钛吸管杯、纯钛商务杯、纯钛富丝杯，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对这个水杯有高要求或者是杯子控的朋友，一款合适的好看的又好用的纯钛水杯你一定值得拥有。
1: 哎，好了，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小龙人是找妈妈啊，其实有另外一部动画片呢，其实也是在讲跟妈妈有关的故事，也非常的感人。这个片子其实就是我长大一些之后的片子了，而且那个时候好像是电影院里面首播的，好像是。但是这个片子这个在电影院里首播之后呢，它有非常高的规格的主题曲演唱阵容。
0: 对，
1: 那我们这个小时呢先跟大家分享当中的一首主题曲，我们下个小时继续分享两首。大家应该知道我说的是哪一部了吧？
0: 宝莲灯，对不对？
1: 是啊，哎呀，你看答案了不算。
0: 来，刘欢这首《天地在我心》。
1: 天地在我心。刘欢老师的这么说话。

0: 小龙人是寻找妈妈，那
1: 沉香是救母，
0: 沉香是劈山救母啊，这样的一个故事。不知道大家当时有没有去看《宝莲灯》这部电影啊？
1: 对，
0: 它同样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在你看我们最早是这个人参娃娃，
1: 嗯，
0: 是鱼童，
1: 鱼童啊，
0: 那在十几二十年三十年之后呢，他再次呼应到了大家的这个非常温柔的善良的心理，然后又有了这样的一部作品叫做《宝莲灯》。
1: 刚刚有人说了，爱你的365天，爱就一个字，我也要听。好，有下个小时回来继续听哈，
0: 继续听啊。那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精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不鲜大米九成熟鲜割，十位居家保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1: 也感谢大家今天早上留言哈。云听用户587914说了，听了好几年，第一次来留言。今天是我生日，听到很多小时候的回忆，真的很惊喜。尤其是《太阳之子》是他心里之最，
0: 是吧？
1: 开车一路上都热泪盈眶，这是最有意义的生日礼物。谢谢你的反馈啊，
0: 也感谢你的收听，
1: 祝你生日快乐，《
0: 太阳之子》。我跟你说啊，太久远了。那个歌是我们今天播的音质最不好的一首，就是我就是几乎我就要把它关掉了。
1: 但是不影响，你看这个不影响在大家心中的这样的感受哈。
0: 感觉是我的磁带都已经磨花了之后再播的、啊。
1: 只要在他的，只要能通过我们的电波传递到他的心里就足以。
0: 嗯，
1: 每个人都有一个心中之最，对于这些80、90后国产动画片的记忆啊，不知道最戳中你的是哪一首，也欢迎继续留言。
0: 好，我们下小时有一些稍微新一点的作品啊，如果没听过的朋友可以去听。

听听看，同时也有你们熟悉的经典。先来听这首，当年这首歌也是让很多人试着翻唱，但是唱不上去。当中有很多的，比如说福建的土楼啊，这样的景观，还有很美的水墨画写意一样的经典的画面。我们来听《大鱼》，来自周深。

0: 大鱼海棠当中的主题曲大鱼。你看啊，这几年的这个朋友对现在的动画片可能他们不一定跟以前的这个动画片一样的那种感觉啊，有的人特别爱，有的人喜欢以前的，有的人喜欢现在的，我觉得都可以啊。
1: 但是有的人就是现在可能他的大家的审美更加的苛刻，或者是被小时候的电影
0: 影响了，
1: 就有的就怎么放小时候他都说好看，可是现在再出现什么他就会有一些
0: 但是
1: 评价，
0: 现在的小朋友啊，可能看现在这动画片多年之后也会像现在你们一样觉得说，哦，当年们看的这特别好看。
1: 是的，
0: 众说纷纭，大家各自精彩，选择自己喜欢的就好啊。我们这个小时最后继续跟大家分享一首周深同样为青蛇缘起演唱的缘起，我们下小时还有经典以及很新的歌，下时回来吧。

0: 信仰点燃勇气，梦想照耀前方。现在是上午9点钟，我是孙楠，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打气加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自上音阿卡贝拉社团的成员，应音乐之声特别节目的邀约，这群年轻人正在用最本真的方式重新演绎一首诞生于烽火岁月的经典歌曲。

0: 这首歌是几代中国人都熟悉的《游击队歌》，它的词曲作者正是上海音乐学院的老院长贺绿汀。贺绿汀与上海音乐学院的情缘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上海音乐学院宣传部副部长肖阳介绍说，
1: 贺绿汀先生跟上音的渊源可以几乎用百年情缘来形容。早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贺绿汀呢从他的老家湖南邵阳来到了上海，考入到了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也就是现在的上海音乐学院，跟随他的导师黄自先生一起来学习和声理论作曲。在这边呢，他也打下了非常好的一个作曲技术的一个基础。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贺绿汀呢，他再一次受到了党和国家政府的委任，担任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长。在他的带领下的话，上海音乐学院也是从民族音乐化的教学、大中小一贯制建设等等，为新中国的人才培养啊，奠定了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
0: 这位自称不过是一块铺路小石头的音乐家，用一生的躬身前行，为中国音乐教育铺就了一条坚实的道路。而游击队歌正是贺绿汀留给这个国家最嘹亮的号角之一。在1937年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游击队歌像阳光一样驱散了人们心中的阴霾，鼓舞着浴血奋战的中华儿女。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但那支歌却从未被时间冲淡，依然铭刻在人们的记忆。

0: 的。
1: 经典的魅力在于它经得起岁月的磨洗，也容得下新时代的诠释。对于这一次歌曲的改编，阿卡贝拉社团的指导老师高木子介绍说，
2: 我们这一次呢，所用阿卡贝拉的这种方式改编，是划分成了男生和女生在一起的五个声部。那么在当中呢，我们还有一段采取了慢速的变速，在这个慢速的变速的当中呢，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大线条的一些音乐表现来歌颂那些曾经在抗战时期浴血奋战的先辈们。
1: 新时代的上音学子们正以自己最质朴的表达与这位老院长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恰恰与当年贺绿汀在土炕油灯下一气呵成的创作形成了某种奇妙的呼应。一个是战火中的灵感迸发，一个是排练厅里的精雕细琢，一个用旋律鼓舞视死如归的将士，一个用人声致敬永不褪色的精神。参与这次演唱的上海音乐学院阿卡贝拉社团的同学们说，
3: 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我的小时候，我的妈妈给我演唱过这首歌曲，我当时还不知道游击队歌到底是什么，但是对其中的一句歌词印象非常深刻，那就是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钱，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现在想来，正是这种在绝境中不绝望，善于利用条件解决问题的乐观态度深深地影响了我。
4: 我们的抗战乐观精神和奋斗精神是由前辈铸就的，那么我们作为青年大学生呢，一定要去继承它，发扬它。
5: 这首歌曲所蕴含的这种不畏困难、勇往直前的乐观主义精神，仍然能够引领着我们在新时代的这种挑战当中，能够坚持自我、敢于斗争，引领着我们不断向前。
6: 希望我们这一代人的歌声能够将先辈们的精神薪火相传，焕发出新的光芒。
1: 从1937年山西临汾战火纷飞的窑洞，到2026年上海淮海中路的音乐城堡，这首歌承载的是一个民族在最艰难时刻依然挺直

使脊梁的勇气与乐观。在这个七月，请大家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的音乐之声、央视文艺与央视频，观看我们为游击队歌特别制作的 MV， 重温跨越时空永不落幕的心。

0: 时光清浅，岁月嫣然，难忘的旋律抚慰心间。
1: 陌生的城市啊，
2: 我们逆着往事
1: 啊，一直想写一首
0: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听他的歌。

0: 我说过了啊，这个宝莲灯当中的这个主题曲上小时分享了一首，那另外两首呢我们也一定会在节目当中补全给大家。
1: 是的，刚刚听到的大家都很有共鸣啊，来自李玟的想你的365天。9:1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9点时段的陪伴依然再次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银子。
0: 早安，我是孙杨啊。节目没有结束，我们还有一个小时歌跟大家分享啊。
1: 对，那也欢迎大家关注，再次关注动听优选。今天的福利好物是我们的纯泰水杯，买杯子最在意的是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其实在意的是材质的安全、保温、保冷性能，还有轻巧便捷。所以呢，今天的这款纯泰杯自带天然的抑菌属性，杯身氧化钛薄膜能够有效的抑制细菌的滋生。夏天你装饮品锁鲜比较安心，你像夏天有的人喜欢自己煮一些绿豆水呀、或者是红豆水呀带上，如果天气气温太高的话呢，容易变质。
0: 对，这个东西要么你就保冷、特别冷的时候它也不会有细菌的滋生，要不你就是煮出来特别热的时候它那个烫的温度它也不会有特别细菌滋生的这个环境，
1: 这种特别容易坏。
0: 对，
1: 那像你就要用一个纯泰的杯子能够延长它的这个保鲜的时间。
0: 是的，
1: 夏天装饮品锁鲜非常的安心啊，同时保温保冷是双效在线的，上午泡的热茶可能到下午水温仍然能够保持在60度左右，夏日装入这个冰镇饮品或者冰块呢，也能长久的锁在凉椅当中、通勤啊逛街随时喝到清爽凉饮冷饮啊，加上钛材质密度低，重量比同容量

0: 不锈钢的杯子要轻将近一半，轻巧便携，握感呢很轻盈，日常出行十分方便，拿在手里边是非常有质感的，尤其是它那个钛材质的那个颜色啊，就有点像太空的感觉、就是和我们正常用的杯子不太一样，
1: 它是有点像那种冰花的感觉，
0: 是
1: 自然的感觉、
0: 对，就是视觉上面也非常的友好。那今天呢只要209元起，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有三款多色可以选择，总有一款适合你。之前说过了，这三款呢是分别适合不同的选择，有这个450毫升的纯钛吸管杯，搭配吸管的，如果你喜欢用这种吸管喝呢，看个人习惯啊，也非常方便。第二种呢是500毫升的纯钛商务大容量杯，外观是比较简约的。第三种呢是300毫升的随身便携杯，也比较好打理，揣到哪儿都方便。所以呢，欢迎大家去选择自己适用的那一款，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了。
1: 哎，继续来听这首歌，最近几年特别火的一首歌。我们其实这个 IP 早年间就有相关的动画片啊，哪吒这个系列。最近几年又出了一个爆款。哪吒之魔童闹海，大家一定都知道。
0: 是的，
1: 当中这首非常非常给力的主题曲，就是来自唐汉霄，他这几年也给很多的国产动画片唱了主题曲啊，来听听吧，非常炸，就是哪吒。是否没

0: 欢迎回来了，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当中。今天的听他的歌，大家分享的是经典的国产动画片的主题曲。
1: 对，听歌的同时呢，还有好用的保温杯可以选。我们的兔小姨刚为说，可惜这个钛杯没有带杯盖的，不适合我，怎么可能不带盖？
0: 没盖子怎么保温呢？
1: 没盖怎么保温？
0: 有盖，
1: 有盖，有盖，保温杯有盖啊！也欢迎大家，
0: 还有带吸管的呢。
1: 对，欢迎大家去看一下，在动听优选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挺好看的，各种样式哈，然后呢，各种规格，各种容量的。非常健康的纯钛杯必须是有盖的啊，欢迎大家去关注一下。
0: 哎，当年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做了宝莲灯这个 IP， 当时其实算是国产动画片当中投资非常高的一个规格。当时的这个音乐也是找到了同属 Sony Music， 当时 Sony Music 的三员大将
1: 刘欢，
0: 刚才的李文，以及我们下面出场的这位当年在 Sony 也是非常厉害的非常头部的歌手张信哲。那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模式呢？你看啊，你一个同时请如果好几家公司的艺人，其实对接起来是蛮麻烦的。这个时候当时的 Sony 是非常如日中天，当时有一个和未来有约，那首歌全都是 Sony 的旗下的艺人合唱，当时阵容非常强，我觉得当时算是第一梯队的唱片公司阵容了。于是当时这个 IP 呢也想要把它做得非常高规格一点，无论是动画的层面还是在音乐方面，然后呢于是就找到了 Sony。 这样的话其实可以形成一个资源互换的一个感觉，我们这边双方，我同意你发行，你也同意我在我的这个地方来使用啊，你可以帮我创作和演唱歌曲，是双赢。于是呢，后来有很多的 IP 都采用了这样的合作方式，
1: 而且也更加的方便和快捷。
0: 是的，规格也越来越高，动画片也成了第一梯队的。我们来听张信哲的《爱就一个字》。

0: 近些年的国产的动画电影其实也是非常的有内容，还有审美啊。这首歌是来自电影《深海》当中的一首主题曲，来自唐汉霄的《再见深海》。
1: 哎，也非常好听啊，又是唐汉霄的一首作品啊，确实是他也是有很强的创作实力。
0: 哎，我记得那次我听他说，他开始他的 OST 之路，好像最开始是给一位著名的香港导演开始做的，然后做完之后就慢慢的都来找他了。其实他都有跨入这个行列的这个第一个作品嘛，那个时候总是会觉得很纠结，慢慢哎就越来越有感觉了，
1: 越来越上手哈。
0: 哎，我们下面来听也是同样的前几年特别火热的一个 IP《雄狮少年二》当中的这首歌，这是原版是毛不易的吧？那这首是张韶涵版本的《无名的人》。

买尊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0: 的音乐。
1: 有朋友问说今天的这个动画主题到几点啊？是到十点前就结束了，是从七点开始的啊。今天早一点的时间跟大家分享的是比较早期的经典作品，我们这个小时分享的是比较近期的啊，这首《熊出没奇幻空间》进入到《熊出没》的领域了啊。鹿 Be Free，

尚雯婕，这是《熊出没奇幻空间》啊，《熊出没》系列的大电影当中中文版主题曲《鹿 Be Free》。其实我以前是对《熊出没》系列稍稍有一点小的误解啊，后来你会发现近些年的《熊出没》的制作水平其实越来越高了，嗯，还挺不错的啊。他这个大朋友如果还没看过的话呢，可以去留意一下近些年的《熊出没》系列电影，每年过年的时候都会有新的，我觉得可能会比你想的好很多。还不错，可以跟小朋友一起去聊一聊，这样的共同话题可能也多。好，继续，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部《熊出没》逆转时空这部大电影当中的主题曲，陈楚生带来的《风吹过的思念》。另外有朋友呢刚才说上小时的唐汉霄的《再见深海》和张韶涵的《无名的人》，说两个歌连放起来让我站在客厅爆哭。你看这个时代有很多的作品当中的音乐非常的动人，就像有一位朋友说的，话糙理不糙，每个时代都有该领的鸡蛋啊。继续来听这首《熊出没逆转时空》的主题曲《风吹过的思念》。

很多老朋友可能最近几年呢也跟着小朋友一起来看熊出没，看喜羊羊啊。我们今天其实有一点点遗憾，没有找到最开始的那个喜羊羊美羊羊那个主题曲啊。但是而且我们第三个小时也是放比较新的作品，但是这首歌也是一部喜羊羊的大电影当中的主题曲，离我们比较近的周笔畅版本的大家一起喜羊羊。我相信喜羊羊的 IP 陪伴10后20后比较多，是不是？

周笔畅的《大家一起喜羊羊》。小礼物说是八零后，自己上大学也看喜羊羊。好的。还有朋友说自己的儿子小的时候看《熊出没》会念到里面的经典台词啊。还有90年说也会看《熊出没》。对，银子呢？银子出去喝口水休息一下啊。我一个人念念大家的留言，陪你一会儿。我有三只猫说本来是晨跑的，今天为了今天的歌单改成夜跑吧，我在家安安静静听啊。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听。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歌单呢是按照时间顺序来排列的，所以前两个小时是非常非常经典的80、90后的这个国产电视剧，不是国产儿童剧或者是国产动画片当中的主题曲，大家可以去听听看。第三小节呢稍稍年轻一些些啊，我们马上听到这首歌，同样是来自刚刚我们带来了想你的365天的 Coco 带来的歌。这部动画片有人看过吗？斗罗大陆，这是战歌。

啊，这位朋友知道斗罗大陆啊，酒酿丹青小馄饨说都斗罗大陆了，我想听半道英雄，哈哈。还有朋友说怎么没有我为歌狂，哎呀，时间真的是来不及，是不够了啊，我真的是本来想排的，真的后来没有办法抉择啊。Vicky 说我是80后，斗罗大陆还是我推荐给我儿子看的，然后我儿子成了斗罗大陆的死忠粉，我还真的是小瞧大家了。你看我今天第三个小时，我本来以为这个比较新的歌呢可能大家听得比较少，没有想到也都有很多观众

今天本来是这个国产动画片啊的主题曲，但是呢刚才既然放了小龙人，也我觉得要放一下这首吧，非常经典了。很多现在的版本呢都是给它加速之后的版本，但是原版就是这个 TG4 带来的家有儿女的主题曲阳光男孩阳光女孩。

家有儿女的主题曲《阳光男孩》《阳光女孩》。时间到了9:54了，动听无极限，今天呢马上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其实今天做这期之前呢，我们是非常纠结的，不知道这一期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大家听没听过这些歌啊？没有想到大家还真的是都听过，无论是哪个年代的，甚至我们今天最早的是好像是50-60年代的歌曲都有啊。但是大家居然每一首歌至少都有那么几个人听过啊，非常欣慰了。而且今天的这个儿童歌曲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每首歌都特别短。我们一开始呢其实怕不够3个小时，后来发现其实是放不完的啊。所以呢很多朋友推荐的一些作品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完成播出，比如说我为歌狂，很遗憾啊。刚才有朋友提到近些年的国产电影、国产的儿童剧、国产的动画片都非常的精彩，他也提到了好几部他想听到的作品，其中有提到这一部《长安三万里》。我们最后就用这首罗大佑的电影《长安三万里》的主题曲，同名《长安三万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感谢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回到童年，也希望大家在平时累了的时候或者是沮丧的时候，想想小时候的这些好的作品，我们去看看电影，听听歌就好了。来吧，听歌，今天就到这里，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渴望生出翅膀，请自由飞翔。上午10点喽，我是袁娅维，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好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开场听到的歌来自 Morpheus 墨菲定律乐团的一首《把月亮装进纸杯》，这是他们的新歌。10:0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从早上10点到下午14点，这4个小时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欢迎在听的同时，可以打开云听 App 的音乐之声直播间。进入直播间之后，随时可以留言给我。黄雅莉，渺小的灿烂。我说

来自黄雅莉的一首新歌《渺小的灿烂》，这首歌也是在上个月16号正式发表的一首新歌，而这首歌也是唱出很多人的可能状态，就是觉得自己很平凡，但其实渺小却很灿烂。包括歌词也是有很多这种主题的反应，比如说这一生按部就班，步履蹒跚，不紧不慢，很朴实的歌词，但是却很贴近大众的心声。也希望在一些艰难的时刻能鼓励到每个个体。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 Lanka The Show。

0: 一个决策，一次变革，给热闹的白洋淀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让我们在白洋淀上一起感受那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1: 上云天 App 搜索关键词白洋淀，气势恢宏，情节跌宕，洋溢着浓郁华北乡村生活气息的精彩有声书，
2: 好听在云天。
3: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来自告五人的就说你想说的，来到了10:21，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接说到告五人去年轰轰烈烈的一次巡演差不多结束收官了，那他们今年主要在忙什么呢？就是参加各种音乐节，或者是在年初的时候也在个别的音综上面当嘉宾出现过。而最近马上在这个月月中的时候，大概是7月18号，他们会作为特别嘉宾出现在于文文的世界巡演的深圳站的现场，作为深圳站的嘉宾出现。另外还会有这个重庆的音乐节，也会跟陈绮贞、杨乃文同台演绎。还有就是今年属于他们成团9周年的时刻，那也会有新的作品继续酝酿了。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小美焦美琪，伤心唱出来就没事了。

曾比特 Talk to me。 还有蓝调的爵士慵懒的一首歌，当然今天晚上在歌手这档节目里面也可以听到他的声音。今天晚上他将作为窦靖童这个参赛者的合作嘉宾，同台演绎草蜢的经典歌曲半点心。其实比起窦靖童，我个人会更期待曾比特的表现。之前他其实也录过芒果台的一些综艺，譬如说《生生不息》《滑流记》等这些综艺节目，而且他自己就是一个很爱唱歌也很有实力的歌手，也期待这样的一次更有曝光度更有流量的平台和机会给到他之后，他可以更好的发挥啊。本来他也是很适合这种复古港风又前卫个性的表达，期待今晚的演出。那至于听到这首歌来自苏打绿，你不需要多完美。

首来自 Lily Allen 22。有的时候听他的歌曲，特别是像这样的歌曲，节奏很跳跃，同时又配以明显的钢琴器乐声的时候，就会有一种钢琴真的是在节奏上跳跃，在舞蹈的那种动感。看到一个平台的小坑头的猫说，这首英文歌是 QQ 空间常用的背景音乐啊。这条留言我看了一下时间，应该是在形容刚才听到 Lanka 的那首 The Show 的时候留下的这个文字吧。确实当时在听歌的时候也会有一点分不清 Lanka 和 Lily Allen， 因为他们的音乐其实都是那种很跳跃很活泼又带有古灵精怪很有色彩缤纷感的那一种，但其实仔细区分两个人声音还是蛮不一样的。还有脚踩三轮的老太说，今晚我要为了曾比特去看看了，看来是曾比特的歌迷啊。凌晨

说最近腰痛的难受，但是又不能休息，还是得继续过牛马的生活。请问有没有一首可以缓解腰痛的歌曲？那既然是腰痛，那千万不能随便乱动啊，可能。那这首歌节奏稍微慢了一点，可以适当的做一些拉伸。来自周兴哲，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

0: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1: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3: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4: Only on Music Radio。

0: 我要我的音乐，
1: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进我来听歌。要听到这首歌，要有请小品女王。可能你说是不是徐佳莹？的确，现在徐佳莹跟她两个人是在争这个头衔，她就是阿丽。如果说习惯听他苦情歌的朋友，可能在切换到他讲话的那个状态时，就感觉判若两人啊。这首歌《一个人》。

来自 Alin 的一首《一个人》，听到这首歌就明显是暗流情绪涌动。这小时就听到的歌其实还是蛮意外的，他终于翻唱了这一首歌，而甚至我可能原本以为这首歌永远被雪藏，永远也无法听到了。这首歌本来也是他写的，《千个旅见中下雪》。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和声与心声演绎经典，致敬初心。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

于汾阳路20号的上海音乐学院排练厅里，传来一阵年轻学生响亮的歌声。他们是来自上音阿卡贝拉社团的成员，应音乐之声特别节目的邀约，这群年轻人正在用最本真的方式重新演绎一首诞生于烽火岁月的经典歌曲。

这首歌是几代中国人都熟悉的游击队歌，它的词曲作者正是上海音乐学院的老院长贺绿汀。贺绿汀与上海音乐学院的

0: 人才培养啊，奠定了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
1: 这位自称不过是一块铺路小石头的音乐家，用一生的躬身前行，为中国音乐教育铺就了一条坚实的道路。而游击队歌正是鹤律厅留给这个国家最嘹亮的号角之一。在1937年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游击队歌像阳光一样驱散了人们心中的阴霾，鼓舞着浴血奋战的中华儿女。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但那支歌却从未被时间冲淡，依然铭刻在人们的记忆。

0: 的。
1: 经典的魅力在于它经得起岁月的磨洗，也容得下新时代的诠释。对于这一次歌曲的改编，阿卡贝拉社团的指导老师高木子介绍说，
2: 我们这一次呢，所用阿卡贝拉的这种方式改编，是划分成了男声和女声在一起的五个声部。那么在当中呢，我们还有一段

0: 以自己最质朴的表达与这位老院长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恰恰与当年贺绿汀在土炕油灯下一气呵成的创作形成了某种奇妙的呼应。一个是战火中的灵感迸发，一个是排练厅里的精雕细琢，一个用旋律鼓舞视死如归的将士，一个用人生致敬永不褪色的精神。参与这次演唱的上海音乐学院阿卡贝拉社团的同学们说，
1: 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我的小时候，我的妈妈给我演唱过这首歌曲，我当时还不知道游击队歌到底是什么，但是对其中的一句歌词印象非常深刻，那就是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钱，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现在想来，正是这种在绝境中不绝望，善于利用条件解决问题的乐观态度深深地影响了我。
2: 我们的抗战乐观精神和奋斗精神是由前辈铸就的，那么我们作为青年大学生呢，一定要去继承它，发扬它。
3: 这首歌曲所蕴含的这种不畏困难、勇往直前的乐观主义精神，仍然能够引领着我们在新时代的这种挑战当中，能够坚持自我、敢于斗争，引领着我们不断向前。
1: 希望我们这一代人的歌声能够将先辈们的精神薪火相传，焕发出新的光芒。
0: 从1937年山西临汾战火纷飞的窑洞，到2026年上海淮海中路的音乐城堡，这首歌承载的是一个民族在最艰难时刻依然挺直脊梁的勇气与乐观。在这个7月，请大家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的音乐之声、央视文艺与央视频，观看我们为游击队歌特别制作的 MV。重温跨越时空永不落幕的心中。

0: 是心底的一声深情呼唤。
1: 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
0: 是红旗漫卷的烈烈飘扬。

0: 首经典旋律，五支合唱团体，我们用和声与心声致敬初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蓬勃上线，敬请期待。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来自彭佳慧《走不回去的旅程》。其实听彭佳慧唱歌，她其实有那么一些歌曲，有几首是走进过内心，有过共鸣的。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在听歌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有一些歌手他的声音有一定的说服力，让你愿意相信他的声音，顺着他的声音走进歌曲去理解歌曲要表达的内涵，或者是提供的一种感受。而彭佳慧是那种可能不是那种让人一耳就能爱上，而是要反复的听，有所对比，然后承认他音乐声音里包裹的故事性，然后顺着他的叙事，然后在他的声音的故事感里面去体验人生的百味。包括刚才那一首《走不回去的旅程》，亦或是他那首很出圈的作品，就是《大龄女子》。这一听到这首歌，也是很活泼带一点小趣味的歌，来自佳佳方大同的《在家里》。

2013年的作品来自飞儿乐团 Better Life 专辑当中的一首《七号公路》，既有流行摇滚的元素，还有民谣的叙事性，融合了公路旅行的这种内容，还有借这样的风格来抒发那种澎湃的情感。来到了11:34，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继续带来 Kelly Milog All the Lovers。 Good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风吹麦浪由李健作词作曲并演唱，赵照编曲，收录在他2007年发行的专辑《想念你》中。这是一首简单而浪漫的歌，所以在编曲时力求唯美，在风格上借鉴了电影配乐，其中用到的竖琴来自意大利，当时录音棚温度很低，为了让竖琴发挥最好的音色，演奏家一直在给它保温取暖。风吹麦浪的创作灵感是清华校园旁的一片金色麦田，虽然现在麦田变成了排排房屋，但清华学生们的音乐追求和人文情怀从未改变。李健说，真正好的作品应该是平时的朴素的，娓娓道来，每一次听都会有不同的感动。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李健《风吹麦浪》。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来自陈势安的一首《你的暗号》，其实这也不是他的新歌了，是早在2011年《天后》这张专辑里就有的一首歌了。当然这首歌作曲也有林俊杰和陈势安本人，作词部分是来自陈势安自己。其实听到这首歌也是很有感慨意味的一首歌，来自陶喆，《一念之间》。

正午十二点，我是小刚周传雄。滴滴滴滴，午饭时间到，放下手里的工作，享受食物带来的治愈时间吧。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对于这样的歌词，就觉得你给我的永远不够，在爱的世界要倾其所有。你可以理解为是撒娇，但也可以理解为是抱怨。撒娇就是说适当程度的一种促进关系，往更亲密的方向发展。但如果要是抱怨的话，就是相反的方向了。这是来自旅行团乐队《在爱的世界》，总体听上去是一首甜的情歌，但其实如果看歌词就会发现，其实有一种比较沉重的窒息感吧。就是当有的人是那种不断索取的类型，就是要的更多，永远觉得不够的时候，一定会让另外一个人觉得很负重。而如果他是那个不断的给予，而对方又会觉得是比较有压力的吧。来杨坤，里约热内卢。

当桑巴的舞曲节奏融合了摇滚，就是这样的一首来自杨坤的《里约热内卢》，这是巴西的一座城市啊。但是我刚才特意看了一眼这座城市今天多少度，因为现在这样。

队之一了，那就是巴西队。现在他们已经成功晋级了16强，那么下一场呢，直接就是1/8的淘汰赛。那么他们将对阵的是挪威队。这场比赛呢会在下周一凌晨的4点正式开始。现在世界杯真的因为时差的缘故，就是让球迷们要么别睡，要么就是早睡，一定要早起。12:09，这里是 Muse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欢迎在听的同时可以随时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日优选好货呢是纯钛水杯，夏季气温偏高，日常大家都会多补充温水，那么之前呢给大家推荐过这款纯钛水杯，不少朋友也很喜欢。这一次我们就带来3款升级的纯钛水杯。第一种呢是450毫升的纯钛吸管杯，搭配了吸管使用起来会更方便。第二种呢是500毫升的纯钛商务大容量杯，外观简约，适合上班出差携带。而第三种300毫升的纯钛随身携带杯，日常装凉白开茶水都很合适。纯钛的材质，日常使用打理简单，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即可，209元就可以选购多款配色。入手300毫升的纯钛随身杯，附赠皮质杯套，所有款式下单都会配有精美礼盒礼袋，自己用送朋友都比较合适。本次活动3种规格颜色的库存有限，数量实时更新，售完即止。微信小程序可以搜索动听优选。孙伯伦，我背后的你。

0: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1: 要不要通知老方？
0: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1: 千里江山图，
0: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

0: 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1: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矛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维礼安的玩游戏，再到魏如萱的这首街角的祝福，真的有一种剧情上有一种玩弄人的感觉，当然也是无奈呀。当时这首歌是 Penny 戴佩妮通过个人的真实经历，真的就看到自己喜欢的人跟其他女生在一起，然后她在街角默默地看到这一幕，然后默默地祝福他们，很苦涩的一段经历创作成了自己的代表作。当然听到的是属于魏如萱的翻唱版本。12点25分，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欢迎在听的同时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日选好货呢是纯泰水杯，夏天大家一定要多喝水，但喝水也要注重健康，选对杯子很重要。之前推荐过纯泰杯，今天带来全新升级，新上下这一款呢是450毫升的纯泰吸管杯，自带吸管，单手开杯就能喝，而开车办公运动也不耽误。第二款呢是500毫升的纯泰商务杯，大容量简约大气，这款拿来送人自用都体面。升级最大的是300毫升随身杯，矿石配方换新升级，改成了悬挂矿石仓的设计，让你不光能喝到水，水质呢还富含了四元素，锶呢是人体骨骼和牙齿的重要组成部分，适量的补充四元素能够帮助防止骨质疏松，还能保护牙齿健康，尤其适合家里的长辈日常饮用。那今天微信小程序可以搜索动听优选，三款这个纯泰杯可以选择，只要209元起。王心凌，大眠。

这样明显的雷鬼风格在融合 R&B， 这是来自 Maska 跟 Karen CC 林凯伦的一首《糖衣》，而之前听到那首歌来自刘若英的粉丝，我希望不只是喜欢音乐的这些歌迷听到很有共鸣，就连现在可能一些球迷听到这种的歌曲或者这样的题材也会很有共鸣吧。毕竟如此付出所有的青春与热爱，付诸于个别人身上，然后集中对他的关注和热爱，甚至是崇拜，然后这个人的一切伴随着自己的青春，伴随自己的生活存在到了现在，这种跨时空的强的情感绑定其实是蛮难忘也是蛮特别的一次情感上的体验了。欢迎在听的同时可以随时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日优选好货呢是纯钛水杯。今天的这几款纯钛水杯呢是来自英国的品牌，杯子内外全都是航空级别的纯钛打造，材质达到 TA1 级标准，钛含量达到 99.8%， 连滤网都是纯钛的。值得一提的是，这几款钛杯的颜色都是经过物理高温变色形成的，不会添加任何的油漆涂料，就能呈现出宝石一般璀璨光影，既好看又耐用。今天只要209元起，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即可。三款多色可选，纯钛吸管杯、纯钛商务杯、纯钛富丝杯，总有一款适合你，选你所爱，爱你所选。就一听到吴克群，全部都给你。

0: 三位，赶紧说话呀！
1: 我决定了，到部队去。
2: 那你马上准备一下。
1: 没啥收拾的，我这就可以走了。
3: 蔡同志啊，我这三丫头从小就任性，不懂事，就拜托了。
4: 上云听 APP 搜索莲花的莲，一部描写三姊妹在战争年代里传奇故事的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这是来自吴青峰跟陈粒的合作一首《空舞》，然后脑海里面突然想到吴青峰跟其他几位女歌手合作同样非常出彩，不只是跟陈粒这个《空舞》，还有跟北欧歌手Aurora 合作那一首《Storm》，亦或是跟李宇春合作的《作为怪物》等等啊。我就感觉他跟每一位女歌手合作的作品不只是适合女歌手气质，而且他自己的色彩和光芒在音乐中也有体现。总的来说都是题材不同，然后音乐类型也不一样，但是总之给人感觉很色彩缤纷，很有想象力，甚至很有画面感，很有动感的那一种。12:56，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欢迎在听的同时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买杯子最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材质安全、保温保冷的性能，还有就是携带起来一定要轻便。那么今天这款纯钛杯自带天然抑菌的属性，杯身氧化钛的薄膜能够有效的抑制这个细菌的滋生，而夏天装饮品锁鲜又安心，同时保温保冷双效在线，上午泡的热茶到下午这个水温仍能保持在60度左右，夏日装入冰镇饮品或冰块能够长久锁住凉意，通勤呢逛街随时喝到冰爽的冷饮也是非常爽的，再加上钛质的密度低，重量比同类型的容量不锈钢杯会轻将近一半，轻巧又便携，握感也轻盈，日常出行也十分方便。今天只要206元，209元起，微信小程序可以搜索动听优选，三款多色可选，总有一款适合你。现在下单再送精美礼盒礼袋，限量福利，每款只有200个，选你所爱，爱你所选。本小时最后听 Penny 戴佩妮小失误。

倾听内心，做有序的自己，感受生活的本真。现在是下午的1点钟，你好，我是苏运莹，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炫酷，但也请不要让平衡车在机动车道上行驶。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驾驶合规交通工具，营造良好交通秩序。

一首很经典的歌，来自 Rihanna Umbrella。也不能说是毁一首歌吧，只能说影响我们对一首歌曲感官，或者说对一首歌曲印象的方式有很多种。把它做成那种快短视频，然后短平快的方式在网络上病毒式的传播是一种，另一种就是把它设置成闹铃声，当然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像荷兰弟这样的方式。每次听 Rihanna 的这一首 Umbrella， 总会想起荷兰弟在综艺里面的搞怪，然后他穿了一身我忘了是不是皮质的这个裙子，反正是一身黑色的，然后他是搞反串嘛，他是扮演成了一个 girl， 然后拿起了一把黑雨伞，然后以这首歌为背景音乐劲歌热舞了一番，所以每次听这首歌总会想到那个很逗笑的幽默搞怪的画面。接着听这首歌，来自同样是 Snow Patrol 他们的经典代表作，这首歌叫 Chasing Cars。

这个只有在深夜才有灵感写歌的才子，并且还是用猫头鹰之城这样的名字来给自己命了个艺名，这是来自 All City 的一首 Fireflies。 现在肯定他没有熬夜的习惯了，这是早在年轻的时候自己有熬夜的习惯，而且他总是习惯性在深夜才会有灵感创作，所以才有这样的名字和由来。13:36，继续听到 Kelly Sweet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这就是但凡大家看过他现场都会公认他的实力的一位歌手，来自 JSJ It's My Party， 很有派对感的一首歌，也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拥有这样的欢闹氛围或者是好的心情。今天这一小时节目最后听到的歌，送上一首同样是很经典的可以让大家放松身心的作品，来自 Mariah Carey Touch My Body。

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阿四，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人也沉浸在爱河里的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

王铮的歌曲越单纯越幸福。北京时间14:06，这里是热曲声飞扬。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下午好，同样也要祝你周末愉快了。当然可以登录我们的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分享星期五下午的好心情。祝新东小城的故事。

0: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1: 此番行动代号卫星计划。
2: 你快把箱子给我。
0: 你说什么箱子？
2: 就是那个箱子，保密局盯上你了。
3: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4: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5: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梁咏琪的很好，这首歌收录在梁咏琪发行的经典录音室专辑《新鲜》里面。北京时间14:22，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今天是星期五，还要祝你周末愉快了。当然，7月3号，不知道这个周五的下午，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呢？工作的状态怎么样？工作内容又完成的怎么样呢？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可以分享这个星期五下午的好心情了。这首歌同样是来自华语流行音乐经典了，阿杜坚持到底。

0: 在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九名，刘宇，一吻天荒。
2: 一瞬间紧紧拥抱，无处可逃，一吻天荒永远不会。
1: 第八名， Aline， 一个人。
3: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忘了我也会冷，都只是。
1: 第七名，弦子，风。
3: 一步一走进了大风，一步步走进了大风，忘记了内心的钟声，谁在乎内心。
1: 第六名，李杏妮，你快乐吗？第五名 ，Ice Paper， 月牙。

0: 最后一舞。第三名，韦礼安，很久很久。
1: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0: 第二名，李佳薇， 3AM 牵着你。
2: 就让我牵着你凌晨三点游荡，带着月光铺成的小路继续流浪。
0: 第一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3: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杨千嬅的粤语歌曲《飞女正传》，这也是杨千嬅在2003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Make Up》里面收录的歌。当然，这首歌的副歌部分，或许很多朋友会很熟悉，因为在古巨基的《劲歌金曲》里面收录了这首歌的副歌部分。手发力破

0: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于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
1: 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近的武人是岳飞，最近的文人是屈原。
2: 上云听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是4:46，这里依然是热血双飞扬。下午好，今天星期五，还要祝你周末愉快了。这首歌来自 Tank， 2006年发行的个人的首张创作专辑里面，是他和 Selena 合作的作品，独唱情歌。

张震岳蔡健雅合作的作品《思念是一种病》，这首歌也是经典的华语流行音乐作品了，收录在张震岳2007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 OK 里面。这小节的三首歌应该你已经发现了，都是男生和女生对唱的脍炙人口的情歌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品冠和梁静茹《We Back Into Love》。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钟声的世界，
9: 下午三点，我是 BB 周笔畅，让不期而遇的好音乐赶走无聊的一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世界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用和声与心声演绎经典，致敬初心。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

位于汾阳路20号的上海音乐学院排练厅里，传来一阵年轻学生响亮的歌声。他们是来自上音阿卡贝拉社团的成员，应音乐之声特别节目的邀约，这群年轻人正在用最本真的方式重新演绎一首诞生于烽火岁月的经典歌曲。我们都

0: 的好兄弟。
1: 这首歌是几代中国人都熟悉的游击队歌，它的词曲作者正是上海音乐学院的老院长贺绿汀。贺绿汀与上海音乐学院的情缘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上海音乐学院宣传部副部长肖阳介绍说，
2: 贺绿汀先生跟上音的渊源可以几乎用百年情缘来形容。早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贺绿汀呢从他的老家湖南邵阳来到了上海，考入到了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也就是现在的上海音乐学院，跟随他的导师黄自先生一起来学习和声理论作曲。在这边呢，他也打下了非常好的一个作曲技术的一个基础。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贺绿汀呢他再一次受到了党和国家政府的委任，担任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长。在他的带领下的话，上海音乐学院也是从民族音乐化的教学、大中小一贯制建设等等，为新中国的人才培养啊奠定了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
1: 这位自称不过是一块铺路小石头的音乐家，用一生的躬身前行，为中国音乐教育铺就了一条坚实的道路。而游击队歌正是贺绿汀留给这个国家最嘹亮的号角之一。在1937年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游击队歌像阳光一样驱散了人们心中的阴霾，鼓舞着浴血奋战的中华儿女。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但那支歌却从未被时间冲淡，依然铭刻在人们的记忆。

0: 经典的魅力在于它经得起岁月的磨洗，也容得下新时代的诠释。对于这一次歌曲的改编，阿卡贝拉社团的指导老师高木子介绍说，
1: 我们这一次呢，所用阿卡贝拉的这种方式改编，是划分成了男声和女声在一起的五个声部。那么在当中呢，我们还有一段采取了慢速的变速，在这个慢速的变速的当中呢，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大线条的一些音乐表现来歌颂那些曾经在抗战时期浴血奋战的先辈们。
0: 新时代的上音学子们正以自己最质朴的表达与这位老院长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恰恰与当年贺绿汀在土炕油灯下一气呵成的创作形成了某种奇妙的呼应。一个是战火中的灵感迸发，一个是排练厅里的精雕细琢，一个用旋律鼓舞视死如归的将士，一个用人声致敬永不褪色的精神。参与这次演唱的上海音乐

0: 仍然能够引领着我们在新时代的这种挑战当中，能够坚持自我，敢于斗争，引领着我们不断向前。
1: 希望我们这一代人的歌声能够将先辈们的精神薪火相传，焕发出新的光芒。
2: 从1937年山西临汾战火纷飞的窑洞，到2026年上海淮海中路的音乐城堡，这首歌承载的是一个民族在最艰难时刻依然挺直脊梁的勇气与乐观。在这个7月，请大家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的音乐之声、央视文艺与央视频，观看我们为游击队歌特别制作的 MV， 重温跨越时空永不落幕的心中。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5:10，这里依然是热情收费扬。下午好，我是裴冲。7月3号，星期五，今天还要祝你周末愉快了。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周五的好心情。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孙燕姿在2014年发行了暌违已久的录音室专辑《克卜勒》，这首歌就是收录在这张经典录音室专辑里面的作品《天使的指纹》。

孙燕姿。天使的指纹收录在2014年发行的克卜勒这张专辑里面，整张专辑埋藏了很多孙燕姿对人和人之间情感的细腻和奔放，没有刻意煽情的眼泪，也没有风花雪月的分离，只有情到浓时的轻叹，真实的感受。每一首歌曲的诠释方法和唱腔，孙燕姿都经过了仔细的思考，就如这张专辑一样，教会的不是我们大喜大悲，而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像夏天我们闻到的淡淡的香水味一样，岁月教给我们的是情到浓时淡淡的香味。这首歌让你回到18岁，蜜雪薇琪，18岁的雨声。

0: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5:26，热曲车飞扬。今天星期五，要祝你周末愉快了。周末的午后当然是有周末的样子啊。这小节会有一些 R&B Hip Hop 的元素，担保。
1: 这是担保，也叫软嘴唇。
0: I want you。

作品 I Want You， 收录在他2010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月光》里面。这张专辑除了可以感受到 Jazz Hip Hop、 Jazz Rap， 当然还可以感受到一丝的 Funky 的元素，就是当年蛋宝和 Jeff Love 合作的一张经典的录音室专辑了。继续要听到的歌《麻吉弟弟》，李玖哲《甜蜜蜜》。

阿基弟弟周黎明和李玖哲合作的经典作品甜蜜蜜，看一下云 TF 上星期五的下午留言的朋友们，黄小妞写报告呢，头疼，听见熟悉的声音开心。你好黄小妞，罗化生住我家啊，春哥周末愉快，第一次来好开心，欢迎第一次来的朋友啊，时光煮雨下午好，向每位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问好了，这首歌原味觉醒夏天的风。

有张静版本的《寂寞寂寞就好》，有张静重新演绎的这个版本是以钢琴为主旋律的，突出了细腻温柔的男声。当我们在聆听有张静的这个版本的时候呢，也感受到他唱出的男人内心柔软又脆弱的一面。这首歌收录在《青春重置计划》里。

季家松的知名作品《金鱼的眼泪》，这首歌收录在季家松2011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愚人》里面。当然，这首歌也是他当年为一部电视剧《剩女的代价》演唱的插曲了。北京时间15:54，热曲双飞扬，星期五，那祝你周末愉快了。林凡的歌《明明爱你》。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现在是下午四点，我是王铮亮，不辜负生活，不迷失方向，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福你，找到属于。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刘德华的作品《肉麻情歌》，这是刘德华在2002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美丽的一天》里面收录的歌曲。当然，这张专辑里面有我们非常熟悉的《练习》。而如果你是当年在买卡带的年纪买了这张专辑，你应该非常能够，熟悉到可以知道这首歌排在 A 面的第几首 ，B 面的第几首，对吗？这首歌来自顺子，写一首歌。

写一首歌，经典的华语流行音乐作品，当然这也是乐坛创作型的歌手顺子演唱的一首经典的曲目了。这首歌收录在滚石录音室专辑里面。接下来这位呢，同样也是来自滚石的音乐人辛晓琪，走过。

0: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1: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0: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
2: 上云听 APP 搜索平安批，描写潮汕侨商下南洋的精彩有声书，感悟浓烈的家国情怀和高尚的传统美德，好听在云听。
3: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文明养犬从我做起，坚持自觉时检狗狗粪便，坚持给狗狗系上狗链出门，主动礼貌带狗狗避让行人，认真学习科学养犬知识，做狗狗最好的朋友。

韦春丹版本的初恋。北京时间16:24，这里依然是热气双飞扬。下午好，我是北城。7月3号星期五，还要祝你周末愉快了。看一下雨天也不上，屋也不登楼。春哥下午好，在午后闷热的上海，可以听到这些欢快的歌曲，一下子凉爽了起来了。来自上海的屋也不登楼啊，小雪，春哥下午好，我来了，周五快乐。祝我快乐，你好小雪。丽萍，冲哥好久不见了，因为下午不开车，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胜似想念。下午一个人在办公室，音量调最大，太爽了，因为2个月假期，明天就开始了。

汽车剐蹭的现象大部分是因为转弯或并线时未打开转向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驾驶车辆安全法则要记牢，开车多一份小心，家人多一份安心。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6:31，热血车飞扬，星期五要祝你周末愉快。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朋友，白毛老粉说，五月底在奥森公园看音乐节的时候，看到蛋宝现场表演一段，发现在场的歌迷基本上都能够跟着说，当然也包括我，说到了是前面蛋宝演唱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卡奇彻了，日光青虫，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呢？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青花瓷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并演唱，收录在周杰伦的第八张个人录音室专辑《我很忙》中。周杰伦的旋律最先完成，由方文山进行谱曲。方文山创作《青花瓷》的初衷是想通过一件器物来承载含蓄的爱恋，最初想以青铜器为创作意象，但转念觉得带着铜锈的出土文物与爱情的浪漫氛围不符，随后他将目光投向了宋代汝窑，那句天青色等烟雨更是汝窑的专属颜色。但最终定名为青花瓷，是一个从文化精准向传播有效的妥协。汝窑太冷僻，太极简，名字不够凄美，青花瓷则兼具文化厚度、大众认知度和浪漫意象。方文山舍不得放弃已经写好的绝妙歌词，便让这句汝窑色留在了青花瓷的歌名下，成就了这首跨窑种的经典。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周杰伦《青花》。

0: 杨登颖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彭泰等人。
1: 判决结果出来了吗？
2: 出来了，要就地枪决。
3: 就地枪决？
1: 押解时间是8月28日。
3: 你的意思是
1: 解囚车？
0: 然而正当陈庚准备营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4: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现在是下午5点，我是蔡健雅。保持微笑生活，想想那些让你幸福的小事情，日子会轻松快乐许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和声与心声，演绎经典，致敬初心。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

位于汾阳路20号的上海音乐学院排练厅里，传来一阵年轻学生响亮的歌声。他们是来自上音阿卡贝拉社团的成员，应音乐之声特别节目的邀约，这群年轻人正在用最本真的方式重新演绎一首诞生于烽火岁月的经典歌曲。

0: 说的好兄弟。
1: 这首歌是几代中国人都熟悉的游击队歌，它的词曲作者正是上海音乐学院的老院长贺绿汀。贺绿汀与上海音乐学院的情缘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上海音乐学院宣传部副部长肖阳介绍说，
2: 贺绿汀先生跟上音的渊源可以几乎用百年情缘来形容。早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贺绿汀呢从他的老家湖南邵阳来到了上海，考入到了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也就是现在的上海音乐学院，跟随他的导师黄自先生一起来学习和声理论作曲。在这边呢，他也打下了非常好的一个作曲技术的一个基础。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贺绿汀呢他再一次受到了党和国家政府的委任，担任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长。在他的带领下的话，上海音乐学院也是从民族音乐化的教学、大中小一贯制建设等等，为新中国的人才培养啊奠定了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
1: 这位自称不过是一块铺路小石头的音乐家，用一生的躬身前行，为中国音乐教育铺就了一条坚实的道路。而游击队歌正是贺绿汀留给这个国家最嘹亮的号角之一。在1937年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游击队歌像阳光一样驱散了人们心中的阴霾，鼓舞着浴血奋战的中华儿女。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但那支歌却从未被时间冲淡，依然铭刻在人们的记忆。

0: 底。
1: 经典的魅力在于它经得起岁月的磨洗，也容得下新时代的诠释。对于这一次歌曲的改编，阿卡贝拉社团的指导老师高木子介绍说，
2: 我们这一次呢，所用阿卡贝拉的这种方式改编，是划分成了男声和女声在一起的五个声部。那么在当中呢，我们还有一段采取了慢速的变速，在这个慢速的变速的当中呢，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大线条的一些音乐表现，来歌颂那些曾经在抗战时期浴血奋战的先辈们。
1: 新时代的上音学子们，正以自己最质朴的表达，与这位老院长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恰恰与当年鹤律厅在土炕油灯下一气呵成的创作形成了某种奇妙的呼应。一个是战火中的灵感迸发，一个是排练厅里的精雕细琢，一个用旋律鼓舞视死如归的将士，一个用人声致敬永不褪色的精神。参与这次演唱的上海音乐学院阿卡贝拉社团的同学们说，
3: 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我的小时候，我的妈妈给我演唱过这首歌曲，我当时还不知道游击队歌到底是什么，但是对其中的一句歌词印象非常深刻，那就是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钱，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现在想来，正是这种在绝境中不绝望，善于利用条件解决问题的乐观态度，深深地影响了我。
4: 我们的抗战乐观精神和奋斗精神是由前辈铸就的，那么我们作为青年大学生呢，一定要去继承它，发扬它。
5: 这首歌曲所蕴含的这种不畏困难、勇往直前的乐观主义精神，仍然能够引领着我们在新时代的这种挑战当中，能够坚持自我、敢于斗争，引领着我们不断向前。
6: 希望我们这一代人的歌声能够将先辈们的精神薪火相传，焕发出新的光芒。
1: 从1937年山西临汾战火纷飞的窑洞，到2026年上海淮海中路的音乐城堡，这首歌承载的是一个民族在最艰难时刻依然挺直脊梁的勇气与乐观。在这个七月，请大家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的音乐之声、央视文艺与央视频，观看我们为游击队歌特别制作的 MV，重温跨越时空永不落幕的心中。

0: 是二小放牛的山谷回响，是游击队的轻快脚步，
1: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就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0: 是妈妈教唱的

0: 是心底的一声深情呼唤。
1: 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
0: 是红旗漫卷的烈烈飘扬。

五首经典旋律，五支合唱团体，我们用和声与心声致敬初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蓬勃上线，敬请期待。

北京时间17:11，热血盛飞扬，下班愉快，我是北城7月3号星期五，还要祝你周末愉快了。当然在周末下班的路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分享你印象最深刻的周末夏日派对，我们要分享一些细节啊，比如说什么样的衣服，什么样的游戏，什么样的对话，甚至是什么样的天气，什么样的星空。这首歌来自许美静，听那星光歌唱。

许美静听那星光歌唱，为这个炎热的傍晚带来了一丝清凉。北京时间17:16，热情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贝冲。7月3号星期五，还要祝你周末愉快了。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要注意行车安全了啊。今天我们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你印象最深刻的周末夏日派对是什么样子呢？可以分享一些细节啊。哎呀，老粉说，我想起很多年前，我和我的家人朋友在海口海边一起去喝咖啡，喝咖啡的时候呢，正好就近玩一玩海，海边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玩乐的地方，海边边喝咖啡边嗨起来，这种感觉就是棒。

0: 哪里是尽头？
1: 来自伍思凯的作品《寂寞公路》。1990年，伍思凯发行了自己的知名录音室专辑《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当然，这个专辑里面的同名歌曲也被大家后来所熟悉。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排在这张专辑的 A 面的第一首《寂寞公路》，接下来要听到徐怀钰《爱像一场重感冒》。

增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增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26，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今天星期五，还要祝你周末愉快了。7月3号，不知道下班路上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路况又是怎么样呢？今天我们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你印象最深刻的周末夏日派对是什么样子的？可以说一说细节啊。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留下那些美好就可以了。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李宗盛1994年的作品，你知道吗？在94年。李宗盛也曾暂别乐坛啊，这首歌就是当时他暂别乐坛之后呢，发行的一张录音室专辑《不舍》里面收录的他自己写的作品，叫做《我是真的爱你》。

林忆莲的版本，这首歌收录在她1994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里。1995年，林忆莲发行了自己的经典的录音室专辑《听说爱情回来过》，这首歌就收录在她当年发行的95年的《Love Cindy》里面。相信你听过很多人的版本，林忆莲的版本是你印象最深刻的吗？

明莲的经典作品《听说爱情回来过》。北京时间是7:35，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今天星期五，还要祝你周末愉快了。不知道今天下班路上的天气怎么样？如果遇到特殊的天气啊，雨水天气，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你印象深刻的周末夏日派对是什么样子的？可以分享一些细节。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啊，没有名字，是一个绿色的树叶，当然是那次漫展了。我出了 cos， 还认识了我心爱的女孩呢，一生所爱。

向前方的经典作品《驾舟阳光》，清脆的军鼓声，可以听得出来这个编曲是属于哪个年代的作品，对吗？北京时间17:44，热曲声飞扬。这小节听到的歌曲呢，都是经典的华语流行音乐作品，90年代左右的啊。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你印象深刻的周末夏日派对都有哪些？可以说说细节。看一下云 TF 上紫梦解语，前几年吧，有一年暑假的时候，几个同事家庭组团去宜兴农家乐游玩，结果不巧停电了。8月很热，我们就挤在农家乐户外露台打牌，然后被蚊子疯狂亲吻啊！一激动抹了太多的风油精，结果这一晚都睡不着了，两腿直冒冷风，这是去世了哈。楚瑶说，春哥怎么感觉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今天心情不好吗？周末了要快乐起来，每次李宗盛之后必是林忆莲，你真坏。好好说话，我们还是好朋友啊。能让你不绝望。

方的经典作品《朋友别哭》，每一首歌或许都藏着独属于你自己的一段故事。这首歌让我想到了，就是我们形体课啊，大学的形体课上，我们的舞蹈老师为我们编排的这样的形体的动作啊，用的就是这首歌曲。看一下云贴 App 上 ASUP， 听到一生所爱前奏响起，鸡皮疙瘩都起来了，随后想流泪。周五的傍晚，听着冲哥的宝藏歌单，做着未完成的工作，好像工作也没有那么枯燥了。爱冲哥，你也要爱音乐之声，对吗？因为音乐之声给你的快乐啊。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毛不易，再忙的日子也要偶尔约上3-5好友，分享快乐，排解苦恼哦。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Music Radio
0: 热曲声飞扬。
2: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01，热曲声飞扬，带你动听优选了。夏季气温偏高，日常大家都会多补充温水，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纯钛水杯，不少朋友都很喜欢。这次我们就带来三款升级的纯钛水杯，第一种是450毫升的纯钛吸管杯，搭配吸管使用，使用方便。第二种是500毫升的纯钛商务大容量杯，外观简约，适合上班族出差来携带。第三种是300毫升的纯钛随身便携杯，日常装凉白开啊，茶水都非常适配。纯钛的材质，日常使用打理简单。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209元就可以选购多款颜色配色，入手300毫升的纯钛随身杯，附赠皮质杯套，所有款式下单都配精美礼盒礼袋，自己用送朋友都比较适合。这次活动三种规格颜色的库存有限，数量实时更新，售完为止。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光良的经典作品第一次。北京时间18:06，这里依然是热情声飞扬，星期五周末愉快。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你印象深刻的周末的夏日派对都是什么样子呢？可以分享一些细节了啊。云天 App 上苍溪蓝日，早上8点听周深，晚上6点毛不易圆满了啊。小白一朵，冲哥冲哥好久不见，您好小白，听了一下午好听的歌，好听好听，祝冲哥周末愉快，谢谢小白，也祝小白和所有的听友们周末愉快了啊。果爱果妈妈说，冲哥下午好，终于下班了，这周持续高温好热，不知道果爱果的妈妈是在哪个城市，希望所有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的城市正在经历高温啊，或者是有特殊的天气，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以及下班路上的行车安全了。这首歌来自梁静茹。

梁静茹的情歌，接下来是周杰伦的轨迹了。看下云天旋律的各位，再束上织毛衣。2006年怎么就把别人的这个时间缩短了20年呢？当然有的时候音乐是有这样的魔力啊，瞬间可以把时间缩短到20年前。

0: 英国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1: 要不要通知老方？
0: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1: 千里江山图，
0: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2: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0: 9:16，热曲声飞扬，继续带你动听优选。夏天大家一定要多喝水，但喝水也要喝得健康，选对杯子真的太重要了。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的纯钛杯今天带来全新的升级了。首先新上架了一款450毫升纯钛吸管杯，自带吸管，单手开盖就能喝，开车、办公、运动都不耽误。第二款是500毫升纯钛商务杯，大容量，颜值简洁大气，这款拿来送人自用都体面。升级最大的是300毫升随身杯，矿石配方换新升级，改成了悬挂矿石仓设计，让你不光能喝到水，水质还富含锶元素。锶是人体骨骼和牙齿的重要组成部分，适量补充锶元素能帮助预防骨头，保护牙齿健康相关，尤其适合在家里长辈日常去饮用。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三款可选，只要209元起，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喂，我现在在六环。
0: 北京时间18:17，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周末愉快。马上听到的这首歌，范晓萱，数字恋爱。

范晓萱数字恋爱。北京时间18:21，热曲车飞扬，下班愉快，星期五还要祝你周末愉快。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纪晓杰的作品呢，相对来说 BPM 节奏会欢快一些了啊。当然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比如说如果你问起我范晓萱最喜欢的一首歌，那当属刚才我们听到的数字恋爱莫属了啊，一定是这首歌啊。如果你问我陶喆你最喜欢哪一首歌呢，这首歌应该可以排到前三啊。另外两首应该我们先来听这首吧，好不好？当然可能很多朋友喜欢陶喆的作品是喜欢其他的更加脍炙人口的作品，这首歌有一些电子元素在里面。 Angeline

王哲的作品 Angeline， 收录在他1999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 MLK 里面。这首歌里面的编曲的音色啊，很容易让人想到那个年代99年啊、经常会使用的一些 Euro Dance 之类的啊，加上电子的效果，让人听起来温暖如风。继续要听到的萧亚轩，同样是和那个年代的电子元素紧密相关的一首歌，但是最近也是翻红了。

买尊城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城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点30分，热曲声飞扬继续带你动听优选。今天的这几款纯钛水杯是来自英国的品牌， 杯子内外全都是航空级纯钛打造， 材质达到了TA1级的标准， 钛含量 达到 99.8%， 连滤网都是纯钛的。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这几款钛杯的颜色都是经过物理高温变色形成的，不添加任何的油漆涂料，就能呈现出宝石一样的璀璨的光影，既好看又好用。 今天只要209元起， 微信搜索一下程序动听优选，三款多色可选， 纯钛吸管杯， 纯钛商务杯， 纯钛富斯杯， 总有一款适合你， 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再次要提醒你， 今天只要209元， 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 北京时间18点31分， 热曲声飞扬下班路上继续要听到的经典的华语流行音乐作品， 来自张信哲了。这首歌前奏一响起，相信不用说歌名大家也应该都知道了啊，应该也是经常会唱起的。

张信哲的过火。下班愉快，周末愉快。来看一下 YouTube 上就是前面的留言啊，是爽然呀，说天哪，听着这首歌我好想张信哲，就你的张信哲就来了嘛。当然是爽然啊，说到的是前面我们听到的李宗盛他唱的这个版本啊。真宇说冲哥这么好，每次我听你节目你都会放我最爱的阿哲啊，这么想也是可以的啊。在树上的织毛衣说2026年前半年过完了，后半年开启了，时间太快了。是的，现在已经是2026年的下半年了。芭比说又是下班路上，冲哥好音乐陪伴，清幽一二三，一边吃饭一边听音乐之声，感觉生活好惬意。温润的阿哲过后，我们听到的是粗犷的迪克牛仔啊。

金克牛仔的经典翻唱作品至少还有你。北京时间18:41，热气正飞扬，下班愉快，周末愉快。当然在前面介绍这首歌的时候，我说了一个经常就是网络上会有一些空耳啊，或者是故意读错，但是我后来想到有很多的同学在听啊，所以在这里还是要严肃的纠正一下刚才这个粗犷啊，温润温润的粗犷啊。而如果前面张信哲是温润的信阿哲，接下来这个迪克牛仔是粗犷的迪克牛仔，马上要听到的就是洒脱的伍佰啊，这首歌来自伍佰，叫做突然的自我。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乐，北京时间18:45，热曲声飞扬继续带你动听优选。买被子最在意什么呢？材质安全、保温、保冷、性能、轻巧、便捷。今天这款纯钛杯自带天然抑菌的属性，杯身氧化钛薄膜能够有效抑制细菌的滋生，夏天装饮品锁鲜安心，同时保温保冷双效在线，上午泡的热茶到下午水温仍然可以保持在60度左右，夏日装入冰镇饮品或者是冰块也能长久锁住凉意，通勤逛街随时喝到清爽的冷饮，加上钛材质密度低，重量比同容量的不锈钢杯轻将近一半呢，轻巧便携，握感轻盈，日常出行十分的方便。今天只要209元，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三款多色可选，总有一款适合你，现在下单再送精美的礼盒礼袋，限量福利，每款只有200个，选你所爱，爱你所选。北京时间18:46，热情声飞扬，周末下班的路上，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怎么样，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路况又是怎么样呢？温岚经典歌曲《傻瓜》。

文兰的歌曲。继续来看一下云 TV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们，清幽一二三，一边吃饭一边听音乐之声，感觉生活惬意，心情未央。上海正在下四面八方雨，这个形容也是蛮提醒清清未央以及上海的朋友啊，要注意出行安全了。钱代说，冲哥歌单真的是到心尖上了。Yolanda， 冲哥傍晚好，歌单如既往的赞。还没下班，来看看雨，打个卡啊！午夜不登楼，冲哥周末愉快。上海这一周下班就是暴雨的节奏，还是要提醒午夜不登楼了啊！上海的朋友注意行车安全。

方大同的歌曲。北京时间18:55，热曲收飞扬今天下班路上的陪伴到此告一段落了，后面的时间要交给经纬，周末愉快，明天见。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晚上七点，我是林忆莲，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同时，你也能得到一个温柔的拥抱，记得身边一直有人在支持和鼓励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治愈生活。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模糊来自 Aflo， 非常适配黄昏与深夜所将近的这个时刻。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 Aflo 一次在路上飞驰看风景后退的体验，他说那种看不清，好像暂时有点抽离的状态，特别的舒服，好像是给生活按下了暂停键。此刻也是一周工作日的这个暂停，马上迎来周末了哈，星期五的榜单日，也欢迎大家随时在节目当中跟我聊聊你这一周听新歌的感受吧，看看今天这些新歌在我们榜上的这个排名是不是符合你的预期哈。白云的云，好听的听，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国 Top 排行榜。白云，哎，云听客户端可以随时进入到音乐之声的互动直播间来聊，这是 Garry's T。

0: 不行。
1: 这是去年母亲节前夕 Gary T 写给妈妈的一封家书啊，用黑白蓝绿等颜色来隐喻母子性格的反差和互补，但是歌曲里边饱含着满满的爱意啊。那也像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几位妈妈问候一下。茉莉妈妈说，热浪当中上下班，真的非常热的周五晚高峰，但是心情不错，是不是很期待今天晚上的榜单？还有努力做自己啊，也是妈妈，你说正在加班办公室吃加班餐，今天来准时节目当中报个到。还有没有做妈妈的朋友们，你们也

Number 20. 排在20名的歌曲新歌上榜，来自苏醒和蒲艺昕的跨界合作歌曲 Time Reader。 这首歌源自泰戈尔的诗句，你是何人，百年后读着我诗的人吗，探讨的是人被时间阅读与人阅读时间的关系。 Time Reader。

0: number 19。
1: 第十九名仍然是新歌上榜，来自黄雅莉《渺小的灿烂》。在黄雅莉看来，渺小从来都不是平庸的代名词，而是希望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时刻绽放属于自己渺小却独特的光芒。渺小的灿烂。

0: 是心底的一声深情呼唤。
1: 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
0: 是红旗漫卷的烈烈飘扬。

五首经典旋律，五支合唱团体，我们用和声与心声致敬初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蓬勃上线，敬请期待。

0: Number 18。
1: 第十八名来自李佳薇 3AM 牵着你，这是一首深夜出逃的歌，以凌晨三点为舞台，探讨的是现代人在社会生活当中有时候会压抑或焦虑的状态，鼓励大家在疲惫的生活当中允许自己偶尔出逃，找回真实的轻盈感。

0: Number 17.
1: 排在第十七名的歌曲来自火星电台最新一批琐事之失重三部曲之一 Somewhere in Winter， 这是一首对抗现实重压的歌，在歌里它营造了一种失重感，这种失重其实是情绪的一种出逃吧，编曲也是采用了极简的路线，以原声木吉他引用，营造出那种非常松弛和治愈的氛围。 Somewhere in Winter， 火星电台和窦靖童。

0: Number 16。
1: 排在第十六名的歌来自叶秉桓，那些不说破的事，这首歌探讨的是现代人在亲密关系当中非常常见的暧昧和遗憾，就是两个非常熟悉的人因为害怕失去，选择将爱深埋在心底，这种无奈的心境吧。

Number 15。第十五名新歌上榜来自庾澄庆《爱人》呐，这首歌是庾澄庆出道四十周年的纪念单曲，也是他送给妻子和孩子的歌，表达了现阶段他对于爱的理解。爱人呐，庾澄庆《

0: Number 14
1: 排在第14名的歌曲， 最早是Tank 写给飞轮海的作品， 在06年的时候， 这首歌由飞轮海原唱， 而在20年后Tank 做了一个重制的版本， 这首歌上榜2周， 上周排在19， 本周上升了5个名次， 排在第14名，下雪Tank。

0: Number 13.
1: 第十三名新歌上榜，来自 StepJet 一家夜奔。这首歌也是跟黑夜出逃有关啊，好像哎，最近的新歌好多都是跟出逃有关系啊。这首歌是一首暗夜的 R&B 作品，夜奔。StepJet 一家的夜奔巡回演唱会也正在进行当中，如果说你想感受他的那种夜间情绪突破，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那种丝滑无比的转音。夜奔 StepJet 一家。

0: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1: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Number 12.
1: 为大家揭晓第十二名的歌曲，排在第十二名的歌来自陈势安，《你的暗号》。这首歌里藏着一段关于等待的执念，就是明知道得不到回应，但内心还是放不下。描写的是爱情当中那种不确定，而且一直在等待对方暗号的心情。

0: Number 11。
1: 第十一名来自刘宇宁，我想，这是刘宇宁第二张个人专辑《刘宇宁》的第九首单曲。这首歌全程以原声的乐器为核心，刘宇宁也是把激昂的高音放在了一边，用轻柔的转音来唱出了从迷茫到释然的一段过程。我想。

0: 流浪。
1: 我想来自刘宇宁这首歌上榜两周，从上周的第17名来到了第11名啊，上升了6个名次。你正在收听的是中文套排行榜星期五榜单日，我们来为大家揭晓今天排在前20名的歌曲。那以上是从第20名揭晓到第11名，下个小时为大家揭晓前10名的歌啊。来跟朋友们问声好哈，我就揭晓这个歌曲的过程当中，就有一点像是考完试给大家公布名次，然后这边也有考完试啊，准备考试的朋友啊 ，TJI。学生朋友，你说下周二正式考试，现在正在复习，有点辛苦，所以要听听歌。那你可要加油哦，明天和后天，哎呦，这时间也挺短的啊，但我觉得也差不多了吧。如果日常，都学进去了，日常这个知识点都比较这个夯实了的话呢，这个也临时抱佛脚啊，也可能有点用。加油加油加油，稳定发挥啊。金柿子晚上好，你说上班途中听了一会儿，外面真的是好热啊，热浪热的我都有点心烦。对，稍后也会有一些清凉的歌曲送给大家哈，希望你们在这个炎热的天气当中保持好这个好的心情。当然也有朋友念叨说这夏天也没来呀，土豆哪里去挖，说上海今天只有25度，所以也没有感觉特别热啊，因为现在还是梅雨季节是吧。来跟李斌问声好，李斌说开场听到了阿芙楼的歌，这两天天津的天气也确实不好，早上7点半去上班，本来计划是骑共享单车，结果太阳太大啊，也太闷热了，然后就果断走进了地铁站，进地铁之后也发现浑身都是汗，实在是太热太热了啊。对，确实就是暑假嘛，7月嘛，也确实该热了。爱生活的小美 Jennifer 就是说，这几天娃娃们都开启了放假模式，暑期炙烤模式也正式开始了，要跟大家问一声好啊。在这个时候看到冰雪冬阳的名字格外的清爽，晚上好啊，还有雪孩子啊，这些带雪的、带白雪、带冰的，感觉念出来都很凉爽啊。吕呵呵晚上好，还有果爱果妈妈、爱友情、地球上的歌声啊。然后刚刚有朋友在问说榜单怎么查看，你可以在云听去搜中文套排行榜，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后有一个音频录制的一个套榜单，大家可以打开听听看啊。听歌的感受大家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继续听到这首歌，我觉得也挺清凉的，苦糖，王丽人和郭靖，稍后还会听到吴青峰和李宇春的春雨里。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

这干净有力的吉他扫弦，这带感的合成器。这首歌来自达文西乐队，血与花瓣，收录在他们第三张专辑独立人格消亡史当中。这首歌开启了我们今天晚上的中文套排行榜星期五榜单日，这个小时将为大家继续揭晓从第十名到第一名的歌曲排名情况。欢迎你随时来到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交流听歌的感受。继续听到的这首作品来自路虎，要爱自己。在星期五晚上你会安排什么样爱自己的活动呢？也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哈，但是这个小时可能互动会稍微延迟一点。

0: Number 10。
1: 第十名新歌上榜来自谭咏麟，我在意，这首歌是谭咏麟为刻骨铭心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打造的主题歌，歌曲由谭咏麟作曲，刘德华和李克勤共同作词，旨在向歌迷们致谢。
2: 一生不变的情意，不需依靠主语动词，对我爱和最

0: Number nine.
1: 排在第九名的歌曲在榜两周，上周排在第十四，本周上升了五个名次，来自方佑希，Waiting for You， 又是一首关于等待的歌。

0: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1: 此番行动代号卫星计划。
2: 你快把箱子给我。
0: 你说什么箱子？
2: 就是那个箱子，我们已经盯上你了。
3: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4: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5: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0: Number eight.
1: 第八名，新歌上榜来自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这首歌是宇宙人首次尝试 OST 的创作哈，是爱情喜剧《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歌。那为了贴近剧中所设定的时代氛围，主唱小玉也是大量的去研究09、10年代的那些华语经典的情歌，甚至在 KTV 当中包夜啊，唱到天亮，就为了捕捉那种想唱想吼的情绪张力。没有人像我一样，宇宙人。我总是

0: Number seven.
1: 第七名来自奥日奇愣全新EP《我会找到你》的第二首主打歌《我很想你》。这首歌想表达的是想念比爱更具象，用很克制的语气唱出了最汹涌的思念。这首歌上周是排在第15名，本周来到第七名，上升很快哈。我很想你，奥日奇愣。

0: 《之天之痕》的片头曲原唱是胡歌，那现在听到的是刘宇的翻唱。这个版本融入了古筝、笛子和现代编曲，打造出独特的古风 R&B 律动感。这首歌上周是排在了第9名，本周上升了3个名次。第6名来自刘宇《一吻天荒》。
1: 我

0: Number five.
1: 排在第五名的歌曲来自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这是一首非常适合夏天来聆听的歌曲，以深海和潮汐为隐喻。万妮达用慵懒婉转的唱腔，唱出了藏在心底、无声却汹涌的浪漫爱意。《潜到海底说爱你》，万妮达。

0: Number four.
1: 排在第四名的歌曲来自李心妮，你快乐吗？这首歌是李心妮在经历了生活的沉淀之后所创作的一首作品。他说，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问别人你快乐吗，但其实很少有时间真正的问自己快不快乐。你快乐吗？李心妮。

0: Number three.
1: 第三名来自弦子，这首歌叫做风，风是生活当中的压力，而尘埃代表的是平凡却倔强的个体。弦子说这首歌是唱给常常内耗的朋友的作品。这首歌上周排在第七名，本周来到了第三名。弦子风。

0: Number two，
1: 来到第二名，这首歌是 Penny Deppini 为 Aline 打造的一个人。这首歌描写的是习惯独处、把脆弱藏起来的女性，在暧昧和孤单之间的情绪拉扯。那歌曲的编曲融入了80年代的合成器与 City Pop 的元素，全程仅以 Aline 一个人的人生呈现啊。这首歌上周是排在第八名，本周名次上升的很快哈，来到了第二名。听到的是 Aline 一个人。

0: number one，
1: 来揭晓本周的冠军歌曲。这首歌来自之前在某档综艺节目当中有着出色表现的赵俊，《最后义务》。他说一切都会过去，一切也将会重新开始啊！这首歌算是他对过去舞台的一次回眸，也像是对未来的一份期待吧。他说要把每次演唱都当成最后一舞。这首歌旋律松弛又迷人，律动也是恰到好处。赵俊《最后一舞》，来听本周的冠军歌曲。

这是本周的冠军歌曲。刚为大家揭晓的是2026年度中文套排行榜第25期榜单。你正在收听的是星期五晚上的中文套排行榜，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六音乐之声，来跟朋友们打个招呼啊。刚刚是我看看啊，很多朋友都表示说自己所在的城市在下雨啊，比如这位杭州的新朋友 PDV， 记得改名字啊。你说第一次来到我们云听互动直播间当中互动，在杭州跟大家问好，外面正在下大雨。大鹅呀说北京也下雨啦，本来是骑着小摩托回家，但是跑到一半果断把车放在路边转坐公交车了，因为实在是太大雨了啊。我不知道现在这个雨量如何，但如果说正在下雨，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王一平也是赶上了暴雨啊，你说看完电影回家路上淋成了落汤鸡。另外茉莉米兰爸说广州下午也是有雷暴这个天气，晚上呢准备跑5.25公里啊，因为下完了雨天气还是很舒适的啊。爱有情说我们这儿玉溪20度，上午下了点小雨，现在慢慢溜达着回家，很凉爽的天气啊。对，然后刚刚还有铁花说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吧，忙完了一周之后，我们今天单位拿了一个小奖啊。然后呢我得谦虚一点，但是特别想跟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啊。李斌说今天报榜的时候就想终于又可以收获到一些新歌了啊，因为现在脑子当中闪现的还是苦糖这首歌听的比较多啊，今天还播了。找今天的榜单你喜欢哪首歌啊？琼英是比较喜欢李欣妮的那首你快乐吗啊？你说不知道下周李欣妮的歌会不会升仓啊，升仓这个词特别棒啊。还看到刚刚上线的逆风的蔷薇，在树上织毛衣547啊，都跟大家问个好。哎，玫瑰的故事说下周二下班之后警委就可以休一个小长假了啊，确实但是中间还是会有工作的啊，也没有出去玩的打算啊。这暑期去哪玩人都多，然后天气又热，我哪儿也不想去啊。拿铁燕麦拿铁不嘉宾说我的好消息就是抢到了下周周深演唱会的票，因为在8点钟的时候啊，20点听到了周深的报时，而演唱会那天恰好是我的生日，我要和心尖尖一起去看啊。这个心尖尖是谁呢？熊孩子妈说晚上好朋友们，6点下班啊，来搬店，现在才吃上晚饭，打开广播听到警委的声音都不觉得疲惫了啊，我觉得是听到了很多这个新歌啊，我希望大家也能够有好心情吧，是不是？刚刚上线的 FXL 你说我在昆明也是在雨中跑了10公里啊，说明这雨不太大。海纳百川说刚刚听到最后一舞还挺喜欢的啊，没想到本周成绩这么好，真的是太开心了啊。是的，我觉得可能每周我们在星期一的这个新歌推荐时间的时候都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本周上榜的一些新歌，有的新歌就成绩非常的好，比如说我看到这周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啊，就新歌上榜就排到了第8名的好成绩，我觉得下周这个排名肯定还会有上升的啊，但下周具体什么样的情况就由魏野来告诉大家了啊，下周我就上到星期二好吧。20点54分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国跳排行榜，那稍后在9点钟的时候会为大家开启我们今宵夜未眠小酒馆的时间，一会儿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时光如海浪，将你推向更远的地方。晚上九点，我是陈楚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温暖的歌。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妈妈，张韶涵，欧若拉，那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像是青春期的少女和更年期的妈妈，有一种代际碰撞啊。后面结尾的时候，然后 Angela 以一种撒娇式的方式跟妈妈说：“你放过我吧，别再念叨我了。”

知道你们会碰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沟通问题哈，青春期碰到更年期，希望你们没有啊。21:05，今宵夜未眠，欢迎你们随时在节目当中来说说你们这一周的疲惫或者焦虑，更多的希望你们分享一些独家的快乐。独家快乐，卓文萱。

活着 Viva 来自 Nicholas 谢霆锋。我现在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其实还是觉得挺吃惊的，因为唱这首歌的时候谢霆锋才20岁左右吧，这种青春的叛逆还有对很多规则的挑战放在了歌曲当中，你就听着满满的这种叛逆感吧。不知道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什么啊，2000年前后，对，哎，应该是2000年的歌吧 Nicholas， 我们听友 Nicholas 啊。刚刚是看到艾轩儿上线了啊，听到谢霆锋赶紧过来打招呼。海大百川说小酒馆开场的歌曲好欢乐啊，我已经跟着音乐跳起来了，这才是周末的节奏。是的，星期五希望大家能够快乐一些些，当然你也可以在我们这个快乐的同时说一点点夏天的小烦恼，毕竟最近啊除了下雨之外啊，蚊子也上线了，很多朋友都说这个蚊子确实太让人烦恼了啊！我今天就是在凌晨4-5点钟的时候被蚊子叫醒，因为我们家那个空调是定时嘛，就大概开到凌晨4-5点钟的时候就会关，然后温度上了一点点，这蚊子就出现了啊！昨天我也是非常密集集中的遇到了蚊子就团购的感觉啊，就都来咬我。后来我说为什么咬我呢？你说就是咬就咬了，你为什么还在我耳边就是不停的嗡嗡嗡嗡嗡？然后我就问了一下 AI， 果然不问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就据说蚊子，尤其是一般这个雄蚊子是不吃血的啊，这个雌性的蚊子就是女的蚊子，蚊子妈妈吃完了这个之后啊，它会找一个地方要休息，要纳凉，就是要消化一下。通常说这个耳朵旁边的这个湿度和温度是最适宜的，所以它一般吃完了你的血之后还要在你耳边找一个地方降落啊。刚巧它在没降落之前，哎，就是在扇动翅膀的时候就被你听到了，然后在睡觉的时候是听得最清楚的啊，所以这就解答了我为什么这个蚊子的这你咬就咬了还要在我耳边嗡嗡告诉我你这吃我吃的香，这么个情况啊。你们是不是也头一次知道？好吧，夏天的小烦恼，欢迎你们随时来节目当中跟我吐槽啊。里边说除了被蚊子咬之外，天津的3伏天湿度特别大，一出门一身水，都不是汗是水。

0: 是心底的一声深情呼唤。
1: 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
0: 是红旗漫卷的烈烈飘扬。

0: 首经典旋律，五支合唱团体，我们用和声与心声致敬初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蓬勃上线，敬请期待。
1: 运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小酒窝。JJ 林俊杰和蔡卓妍，今宵夜未眠。刚刚李斌说听到小酒窝这首歌会想到发现爱，进而又想到可爱，哎，可爱的冰激凌，现在要去吃一个啊，趁着夏天，趁着现在还不休息啊。小月光说刚听到那首妈妈妈妈，好像说的就是我啊，更年期遇到青春期的她，气炸了，我还要温柔地对待那个青春期的少女吗？我真想上来给她，算了算了算了啊，消消气啊，在音乐中消消气。竹石说今天是我们家大宝贝13周岁的生日，本命年，生日快乐大儿子啊。大儿子12岁到青春期了吧，做好叛逆的准备啊。没事没事，我相信这个大家都可以平稳过渡的啊。努力做自己说本想在小酒馆开门之前下班，看来还需要努力一下啊，幸好还有好听的歌陪伴我，还在加班还在加班。嗯， Lucky 说准时来报个到啊。扁头头扁说结束值班动身回家哈。哎，扁头头扁今天没有健身啊，我记得你周末哦，今天是星期五啊，还要上班。嗯，注册有趣的名字也来了，十月的天秤赵俊最后一舞啊，你问到的今天冠军歌曲赵俊最后一舞。嗯，宠你就是生活，你也是今天才知道是吧？啊，你说睡得干，每天睡前洗得干干净净的，这个特意呵护的耳朵，哎，原来是蚊子精心挑选的窝。真的，我今天也看到这个消息，我也惊呆了，因为我其实一直都非常的好奇，就是我明明也让你吃啊，我把胳膊露出来，你也咬了我了，你这饭都吃完了，你还不走，在我耳边嗡嗡是什么意思啊？原来看完了才知道，就是人家也有要消化的地方，然后说是因为耳朵旁边的那个湿度，包括就是呼出来的那个二氧化碳，是非常适合蚊子栖息，就是适合在那消食的，所以它第一选择是在我们耳朵后面。然后如果你把它轰走了，然后说正确的做法是不轰它，让它在你耳边嗡嗡，等它落下你再拍自己。我说我怎么可能有那个耐心？然后如果把它轰走了，你还想打它，可以考虑一下床的这个隔板后面，还有就是窗帘附近啊，这都是蚊子经常会藏的地方。还有就是，墙角，就是90度的那个位置啊。浮出水面的鱼说。提到蚊子我要冒个泡，前几天电蚊拍把家里拍了个遍，拍到了10几只蚊子，但半夜还是被咬了好几个包啊。所以你家是不关窗户的是不是？学动说天津也很热，被烤熟的感觉啊，确实夏天太热了。所以估计大家会有很多这个小烦恼，你们可以随时来吐槽一下啊，比如说不知道该怎么穿衣服，防晒衣穿着热，不穿了晒啊，各种各样的事儿，你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吐槽。不得不爱潘玮柏，弦子。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正确设定空调温度，一般夏天制冷设定为26度左右，冬天制热22度为宜。同时要定期清理过滤网，节能的同时效果也会更好。

陶喆，虽然歌曲叫小镇姑娘，但是陶喆说其实我们都是那个小镇姑娘，初入大城市，带着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害怕失去自我，害怕遇到矛盾，遇到挣扎，遇到忐忑不安的那些境况。幸运的是，太多歌手都遇到了，太多太多人，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没有一个能够幸运的。我觉得就算是一开始特别红，他在后面也会遇到非常多的麻烦，这是人生的必经之路吧。刚刚那首自传式的作品是陶喆的《小镇姑娘》，继续听到这首歌，真的是个姑娘唱的自己的心事啊。1999陪你带陪

0: 经受不了那种很舍不得的目光。当飞机起飞的那一瞬间，我心里有一种很深很深的感觉，感觉就像我离开了我的天堂，离开了守护着我的天使。我家就是天堂，你们就是我的天使，谢谢你们。不管未来的路是怎样，那一年有你们的支持，我想我是幸运的。
1: 1999来自 Penny 戴佩妮。99年的时候， Penny 从马来西亚南方学院毕业，他背着一把吉他前往台北追寻音乐梦想。这首歌记录了他离开家之后的追梦历程、心路历程，以及歌里面也说到妈妈其实在他离开之前已经是生病了，但一直都隐瞒他，然后最后呢是以一种口白式的方式来表达对歌迷的感谢吧。嗯，所以这首歌在毕业季，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夏天到来的季节来听啊，很多很多朋友，尤其是这个准备实习的朋友啊，可能要去到陌生的城市租房子，然后要去到一个让你有这种不适应感的一个新环境啊，所以每当这个时候听到这首歌，也希望大家能够获取一些力量，或者说想到曾经的自己，也算是一种激励啊。就发现其实每当这些所谓的毕业季来的时候啊，我们都能够想到曾经的那个勇敢的自己。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时刻，叫什么，追梦的路上永不毕业吧。雨熙说，大家说到蚊子啊，我们家住9楼，一天打了30多只蚊子，你们信不信？要不晚上咱们把这个就什么那个下水道的、那个叫什么下水道关上或者捂上啊，那个地方就是蚊子好像是会从下水道下面上来的啊，对，把那些口都封上。瞅你就是生活说，今天晚上准备在耳朵那个地方贴上防蚊贴，哈。还有木土土说，咱们为什么叫小酒馆，哪里有酒喝，没有酒，但是听歌的时候有时候心情会微醺哈。严边开车边互动，注意安全。这首作品来自 Rihanna Stay， 送给玫瑰的故事好了。今天听到 Taylor Swift 了，是不是好像给你排了。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0: Only on Music Radio。

两首拉大手来自梁静茹，之前听到的是品冠疼你的责任，两首暖暖的情歌。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SCL 音乐之声。是的，这首歌原版叫幻化成风，这版小手拉大手的歌词是由陈绮贞重新填词的，然后原曲当中那种轻快的尤克里里和曼陀林的伴奏也是继续在这首歌曲当中被大家听到啊，就编曲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听歌的感受你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风风雨雨来时路说今天下班了，趁着小雨抓紧时间回家啊。学动说疼你的责任一出来，品冠行走的 CD 特质就出来了，太暖了啊。 Steve 说今天晚上要在小酒馆里把歌冲到饱，挤爆了哈。晨曦说从某种角度看蚊香也是很伟大的发明，对，大家一定要用好电蚊香啊，对宠物友好型的那种，如果家里有猫孩子的话。带我去找夜生活告五人，下个小时见喽。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你看天上的小星星总是那么闪亮，放着光明。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王苏龙，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正陪在你左右。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和声与心声，演绎经典，致敬初心。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

位于汾阳路20号的上海音乐学院排练厅里，传来一阵年轻学生响亮的歌声。他们是来自上音阿卡贝拉社团的成员，应音乐之声特别节目的邀约，这群年轻人正在用最本真的方式重新演绎一首诞生于烽火岁月的经典歌曲。

0: 说的好兄弟。
1: 这首歌是几代中国人都熟悉的游击队歌，它的词曲作者正是上海音乐学院的老院长贺绿汀。贺绿汀与上海音乐学院的情缘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上海音乐学院宣传部副部长肖阳介绍说，
2: 贺绿汀先生跟上音的渊源可以几乎用百年情缘来形容。早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贺绿汀呢从他的老家湖南邵阳来到了上海，考入到了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也就是现在的上海音乐学院，跟随他的导师黄自先生一起来学习和声理论作曲。在这边呢，他也打下了非常好的一个作曲技术的一个基础。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贺绿汀呢他再一次受到了党和国家政府的委任，担任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长。在他的带领下的话，上海音乐学院也是从民族音乐化的教学、大中小一贯制建设等等，为新中国的人才培养啊奠定了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
1: 这位自称不过是一块铺路小石头的音乐家，用一生的躬身前行，为中国音乐教育铺就了一条坚实的道路。而游击队歌正是贺绿汀留给这个国家最嘹亮的号角之一。在1937年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游击队歌像阳光一样驱散了人们心中的阴霾，鼓舞着浴血奋战的中华儿女。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但那支歌却从未被时间冲淡，依然铭刻在人们的记忆。

0: 的。
1: 经典的魅力在于它经得起岁月的磨洗，也容得下新时代的诠释。对于这一次歌曲的改编，阿卡贝拉社团的指导老师高木子介绍说，
2: 我们这一次呢，所用阿卡贝拉的这种方式改编，是划分成了男声和女声在一起的五个声部。那么在当中呢，我们还有一段采取了慢速的变速，在这个慢速的变速的当中呢，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大线条的一些音乐表现来歌颂那些曾经在抗战时期浴血奋战的先辈们。
1: 新时代的上音学子们正以自己最质朴的表达与这位老院长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恰恰与当年贺绿汀在土炕油灯下一气呵成的创作形成了某种奇妙的呼应。一个是战火中的灵感迸发，一个是排练厅里的精雕细琢，一个用旋律鼓舞视死如归的将士，一个用人声致敬永不褪色的精神。参与这次演唱的上海音乐学院阿卡贝拉社团的同学们说，
3: 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我的小时候，我的妈妈给我演唱过这首歌曲，我当时还不知道游击队歌到底是什么，但是对其中的一句歌词印象非常深刻，那就是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钱，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现在想来，正是这种在绝境中不绝望，善于利用条件解决问题的乐观态度，深深地影响了我。
4: 我们的抗战乐观精神和奋斗精神是由前辈铸就的，那么我们作为青年大学生呢，一定要去继承它，发扬它。
5: 这首歌曲所蕴含的这种不畏困难、勇往直前的乐观主义精神，仍然能够引领着我们在新时代的这种挑战当中，能够坚持自我、敢于斗争，引领着我们不断向前。
3: 希望我们这一代人的歌声能够将先辈们的精神薪火相传，焕发出新的光芒。
1: 从1937年山西临汾战火纷飞的窑洞，到2026年上海淮海中路的音乐城堡，这首歌承载的是一个民族在最艰难时刻依然挺直脊梁的勇气与乐观。在这个七月，请大家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的音乐之声、央视文艺与央视频，观看我们为游击队歌特别制作的 MV， 重温跨越时空永不落幕的新

同类。回忆确实很美，也确实在飞走，但是也没有关系啊。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好像又把很多回忆又拉回来了。这首歌如果是喜欢孙燕姿的歌迷，你们喜欢哪一个现场的版本呀？喜欢最近一场的演唱会的某一个版本吗？04年的歌 Stephanie 那张专辑当中的作品，那个时候这首歌已经是精准的捕捉到了时下当时年轻人们内心看似忙碌但是其实特别需要灵魂共振的同类这样一种心态吧。就是几年前应该特别流行一个词叫搭子，有人陪你吃饭，有人跟你一起拼单，有人跟你比如说一起吐槽啊，就是单位的同事跟你一起吐槽。但是好像这个世界上总是会缺一个跟你灵魂特别契合的伴侣，也不是伴侣，可能是小伙伴吧。然后我前两天不是回老家跟我高中同学聚会嘛，然后有一个朋友过生日，我们三个在聊天的时候就还聊到了这个话题，就说就是很难说真的你推荐一部剧有朋友会跟你一起在这个剧当中跟你有同样的这种共振的效果啊，很有可能就是他给你推荐的综艺你没有时间看，你给他推荐的剧大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就没有打开啊。看似一直很聊得来，但是有时候真正的灵魂共鸣你甚至都不知道，写这篇影评或者说写下这段音乐评论的人是谁，因为他说的很多的观点其实跟你是相似的，但是你可能在生活当中你永远都见不到他。对，这种同类是很难得的啊。我觉得庆幸的就是我们大家在音乐之声的互动直播间遇到了很多就是同样喜欢一首歌，然后就觉得啊，他说的对，他的点评很到位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在我们节目当中多发表听歌的感受，还有你们歌里的故事啊，因为很世界很大，然后我们听友很多，全国各地啊，甚至全球的听友都会在同一时间打开我们的节目，然后你说的这段话可能就会对他产生一些影响，所以期待我们更多的同类啊，在音乐之声遇到，然后成为好朋友，成为长久的朋友，成为长情的伙伴。虽然见不到，但是能够感受得到啊。哎，怎么说的？稍微有点空洞，但确实是这样的。我觉得每天我看到的这些马甲背后，都是一个个很有活人感的小伙伴啊。玫瑰的故事，你确定现在这么早说晚安吗？你真的不要等22:31的时候再听听看再说晚安吗？明天是要上班吗？然后共同度过说，今天晚上跟好朋友聚餐，所以来晚了啊，晚上好。努力做自己说，终于加完班，下班的时候大雨转小雨，按照原定计划坐地铁电动车回家，淋着小雨骑了一路啊。

0: 在你所在的地方，武汉就是雨后的城市啊，北京也是雨后的城市，包括杭州。今天在节目当中碰到了很多小伙伴，都说自己所在的城市下雨了啊。爱有情说，关于蚊子这件事情啊，因为我们小区绿化实在太好了，蚊子真的挺多的。睡觉前呢，有一些防蚊子的土办法。除了冬天，我们都会在床边搭那种方顶的落地蚊帐，有一些款式。就是相较于其他的款式不会很压抑，因为也是换了很多蚊帐款式之后啊，找到的一个落地款的蚊帐。另外你说这也是被你说的吃饱了还嗡嗡折磨出来的经验啊，就是明明它咬完你了，但它还不走，在你耳边嗡嗡，所以这个时候蚊帐就是你爱怎么馋怎么馋，就是不让你吃到，能闻到但吃不到啊。然后海棠飘飘说，蚊子有时候会看血型，我以前的晚饭搭子他穿着牛仔裤，我穿牛仔裤，他穿七分的长裤，蚊子都是咬我啊，咬他不咬我，我们都叫他人肉吸蚊器，帮你们挡蚊子的啊。Nicholas 说，关于蚊子我非常有心得，夏天每周一次整屋的去喷这个防蚊喷雾，晚上要开电蚊液两三个小时，因为被蚊子咬了之后真的是特别难受啊。
1: 你的痛苦我都心疼，想为你解决。
0: 哎呀，关于蚊子的事也是这句歌词我想说的啊，学不会，这是林俊杰。

0: 手写爱来自许茹芸，2007年的作品，作词作曲分别是方文山和周杰伦。当然这不是许茹芸和周杰伦的第一次合作啊，他们早在杰伦没有出道之前，就是没有以歌手的身份出道之前，在幕后工作的时候就为许茹芸写过歌。大家最熟悉的应该就是那首《花牛》啊，《蜗牛》，还有《一天一天禁止悲伤》，都是90年代尾的98年左右写的歌吧。然后在2007年的时候，这首歌收录在许茹芸《北纬66度》当中啊，也是一首 OST《极地熊宝贝》的中文推广曲主题歌。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说到同类啊，学动说有时候真的觉得挺孤单的，很需要另一个同类。明天回老家，一边开车一边听 CD， 要先听 Stephanie 这张专辑啊。风风雨雨来时路说，一边是电波当中美妙的歌，一边是动听的协奏曲乐章。哎，你还一边听古典乐一边听流行是吗？Lucky 说，世界上真的没有灵魂完全共振的两个人，我们都是在寻找同频，寻找交集啊。对，确实有一些方面很相似就不错了啊，你要说完全一模一样不太可能，就是一卵双生Twins 双胞胎都不太可能说一样啊，所以能有共同点已经非常的不容易啦。注册有趣的名字说，同类这首歌我的最爱，喜欢它真正的原因就是经纬说那番话吧，现在的地球甚至宇宙范围内我们是同类，虽然看上去都是人类，但是好像又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同类，挺难得的，所以如果能够有幸遇到就好好的珍惜，好好珍惜在一起听歌的时间。和周不相逢说，我家小瑞现在都知道景伟在给魏野代班了，而且说这周都带第三年了。然后刚刚在播孙燕姿同类的时候，小瑞就瞬间的爆出了歌名哈，足见啊，每天都听音乐之声，每天都在听孙燕姿的歌，还是非常合格的一个小听友啊。然后你说小朋友需要9点睡觉之后，他就非常听话，就去睡了啊。现在已经睡了是吧？对，9点不睡觉影响长高高哦。琼音说，刚刚在听 JJ 学不会这首歌的时候啊，每次在学游泳的过程当中都在配这首歌。学游泳的第5天啦，还是很难。然而在20多天之后，终于学会了啊。哦，20多天可以学会啊。这20多年都没有学会呢，我觉得还是心态问题啊。听歌的感受，你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啊。爱吃草莓的熊说，我们这儿外面也是电闪雷鸣、狂风暴雨，伴着听着音乐之声播的歌，感觉有一点抽离感，是不是？朱宝贝问，反方向的钟可以播吗？今天播不了啦。
1: 多少风景谁
0: 这首歌来自郁可唯《阳台上》。

Born to be Alive， 来自王嘉尔，这是动画电影《小黄人大眼萌神偷奶爸前传》的插曲，王嘉尔来演唱的啊，当然也是一首翻唱作品啊。原唱是1979年的一首 disco 名曲，然后王嘉尔在这一版本当中加入了 funk， 加入了一些现代的编曲吧，就整个的感觉还是像着小黄人的腿在哒哒哒哒哒往前跑啊。对，我发现一到七月份好像就特别想看动漫啊，就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而且在这个周啊，我要去参加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的首映，我非常期待这部电影啊，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关注到的？这部电影是由追光动画，也就是《长安三万里》的原班人马去打造的，然后无论是故事还是人物，包括整个的场景特效啊，我都非常的期待。我现在不知道它会拍成什么样子，但是无论拍成什么样子，我都特别想去看，因为，我作为一个为数不多的对三国很感兴趣的女孩子，就我周围啊，我印象中，我其实一直没有完整的把，《三国演义》那本书看完啊，然后一直非常期待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方式让我去了解这段历史，包括就是演绎出来的一些成分吧。而这部动画电影刚好就是既有《三国志》的这个史实的还原，又有《三国演义》当中一些人物的一些塑造吧。总之就是，我可能说反了啊，应该说是它遵循的是《三国演义》当中的一些这个情节，包括一些设计，然后是人物，就人物参考的是《三国志》啊。好吧，你们这个假期有没有期待的一些暑期档的电影，也可以跟我聊一聊啊。海纳百川说，大周五的窝在沙发上听歌好舒服，都不想睡觉，明天还要去值班。哇，明天你要值班了，难得听你说在周末的时候值班啊。简称云听说，夏天总是会忘记拿伞还有雨衣，导致总是会被雨淋，然后呢拿上伞又容易丢，拿上雨衣也容易丢，所以啊真是也不知道做了什么成全别人委屈自己的好事。对，拿的伞跟雨衣都是给别人拿的。逆风的蔷薇说，夏天的烦恼就是开了空调冷，关了空调热。哎呦，太对了啊，就是尤其是你如果开空调的话，就总是不能够捕捉到它最舒适的那个风向。就是我们家，我不知道是空调它自己没有那么多合适的档位还是怎么着，反正我就是总是找不到最舒服的用空调的方式啊。就尤其客厅的那个空调，它匹数比较大，风力比较猛，它没有特别适合一个人待着的模式。然后飘在风里的青春好久不见啊，你说确实最近很少来，因为看世界杯。然后你说周末要休息一下，忽然间很想吃小浣熊干脆面。对，我一说到那个三国，我也想吃小浣熊干脆面。小 P 爱妈妈说，海边的阳台上，明天就要离开这儿。然后刚刚听到郁可唯阳台上，真的太适配了啊。继续听到这首歌，不知道适配不适配你那边的天气，月光下。

哆啦 A 梦，陈慧琳。2001年的时候 ，TVB 播出了《哆啦 A 梦》，然后当时粤语主题歌就是由陈慧琳演唱的这一首啊，就这个版本。当然，这首歌后来也收录在陈慧琳2002年发表的儿歌专辑《畅游小时候》那张专辑里面，有非常多陈慧琳小时候唱的歌，或者说她小时候喜欢的一些歌曲吧。其中有很多都是跟动画片有关啊。我印象中好像琼英就特别喜欢哆啦 A 梦吧，希望你今年生日可以收到哆啦 A 梦啊。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啊，无意当中大家给我透露的一个喜好，我就会记住，可能也是因为我本人也很喜欢。对对，我也特别喜欢哆啦 A 梦啊。燕麦拿铁不加冰说，这首歌我唱的可好了啊，普通话版本收获了非常多小朋友的赞美。哎，好像今天早上的节目就是动听无极限，就做了一期好像跟动画片 OST 相关的节目，我看好多朋友都一剑切回到了童年，像是重新过了一遍61似的啊。今天是什么日子听他的歌做了这样一期节目呢？啊，问问大家啊，我也补补课。说到小朋友，春雨就是生活说，景伟家这个小朋友啊有弟弟。对，我们家有一只猫叫弟弟，所以我在买蚊香的时候就特别的挑剔啊，我就会找那种天然植物的。但是那天我看了一下，说天然就是主要是菊枝类的，它好像有浓度要求，尽量选择0.6%以下。然后我看很多的驱蚊液都是0.6%以上，就差不多这个很模糊的边界啊，所以我就不太敢用，我一直都是用那种就什么防蚊贴啊，我觉得那个味儿小一点儿。包括艾草呢，我就觉得不太方便。总之还是蚊帐比较好，但是如果我用了蚊帐，弟弟又上不了床，又进不来啊。哎，家里有一个小宠物啊，就是有这些小小的烦恼，这夏天的小烦恼每年都问一次。窗边橡树说，空调这事儿啊，我们家空调正对着电脑桌，一坐下风正好对着后背吹，最容易感冒了啊。午夜不灯笼说，暑期档巧了，前两天刚带孩子看了三国第一部《征洛阳》，这应该是超前点映啊。你说今天看了《小黄人与大怪兽》，都非常好看啊，值得一看。好的。飘在风里青春说，三国是一段经典的历史时期，拍三部曲是不是还有点少呢？拍点前传什么的啊，动画制作肯定特别的完美啊，特别好。是我，所以我觉得有一些严肃题材的，一些故事吧，用动画的方式拍出来其实还挺好的啊。小米说，昨天献血送了我一只小叮当，刚刚听到哆啦 A 梦还挺开心的啊。然后多能度过开始分享小时候看过动画片了啊，什么美少女战士、小丸子、百变小樱。海纳百川也说，是的，早上有这个动画片主题歌专场，睡前又听到哆啦 A 梦啊，真开心，首尾呼应是不是。是每个人都想要一只哆啦 A 梦啊，就是尤其是 I 人特别不想跟哆啦 A 梦之外的人去打交道啊，就如果全部都让哆啦 A 梦帮我们解决问题该多好啊。现在有 AI 我觉得已经是好多了啊，有一些问题我有时候都会问 AI。 Unbelievable.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深夜十一点，我是西丽娜依高。等风吹来，等花盛开，不急不躁，生活自有安排。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喘一口气，姜亚蔡健雅。生活如果很紧凑，就要时不时的喘一口气，放松一下。据说这首歌是小韩当时在晨跑的时候，感觉需要换气，需要喘气获得的体验，把这种感觉写进了这首歌里。23:06，也希望音乐之声能够成为你喘一口气的地方。今宵夜未眠第三个小时的直播，7月3号最后一个小时的直播。 I believe 范逸臣。

向左走向右走，来自梁咏琪。2003年梁咏琪跟金城武主演的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电影是根据吉米的漫画改编的，当时孙燕姿为这部电影唱了，是推广曲还是主题曲，遇见呀，我现在都有点不确定了啊。反正向左走向右走，这是电影的同名主题歌啊。但是遇见真的是太火了啊，以至于很多时候我们忘了这首歌所在的电影本身啊。其实这首作品还是挺契合电影的氛围，包括里面的情节吧，都是很适配的啊。然后说到电影，简称云听说今年动画电影还期待大圣崛起和八仙哦，对，但是它不是田小鹏的大圣归来的续集啊，不是，这是独立的另外一部电影啊。八仙我也很期待。若你是人间，我就是永恒的旅者，说刚刚听到范逸臣 I believe 啊，瞬间就回忆起电影当中的一些剧情，节奏很快，歌词有等待，电影其实并不深情，只是凑巧。哎，对，我发现有些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吧，它因为要考虑到这种艺术形式的一些特点，它要集中的有矛盾的爆发，要有戏剧冲突，要对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事情进行一些夸张，所以它并不是真正的爱情故事哈，因为有很多巧合都是最美的意外，最美丽的意外。对，最近在看那个《问心二》嘛，然后我就在想，哎呀，怎么一个医院有这么多绝顶特殊的病情啊，全部这些奇葩的患者都在医院当中了。后来我想啊，不是，这是编剧特意安排的，因为他可能是浓缩了很多家医院的一些病例，然后只是凑巧啊，就是都让这两位主任啊，这两位厉害的医生遇见了。这就是电视剧嘛，对吧。好的，刚有一位尾号是 RMH 的朋友推荐我这个某品牌的电蚊香液啊，谢谢，我会尝试的。纯以旧生活说到总是爱跟 AI 对话，你说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跟 Siri 聊天，玩游戏啊，成语接龙啊，问他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啊，就是虽然没有活人感，但是他给我的答案经常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哎，对，哎，我有一些想不通的问题，我经常会问到那个 AI， 比如说某宝或者是某包，对，他们两个 AI 给我的答案都不一样，但是同样都会给我一些不同的角度啊，我觉得特别开心。对，我觉得我这两年有特别大的变化，也是感谢就是大数据。哦，球音说遇见是主题歌，刚刚听到的向左走向右走是插曲。好的好的，然后球音说可能是因为粉丝滤镜，每次听到这首歌，电影当中的一幕幕就会在脑海当中飘过哈，听到遇见就不会有这样的画面感。对，我觉得还是因为这部电影就是梁咏琪主演的，所以就会她唱歌的时候也会带入女主的口吻，包括她经历的那些经历，对，会有的啊。23:23，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今天是一个美好的星期五啊，是七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五。如果你不想早睡的话，我们就多听几首呗。对，这周代班，哎呀，稍微有点疲惫了，但是一想还有半个小时就下班，就好开心。此刻好想来一碗泡面，哎，怎么回事？苏州河 ，Fiona 薛凯琪。

古典的欧洲气质，还有浪漫的拉丁氛围。这首歌来自许慧仙《威尼斯秘录》啊，这首歌其实也是在说，叫什么？分开，应该叫分手之后的旅行，而且是在异国他乡，哪怕是迷路，但是其实也是在寻找自己的一个过程啊，有点弯弯绕绕的，但是其实是一个疗愈的过程。我觉得旅行中少做一点规划，有好处也有坏处吧。好处就是你会有很多未知的惊喜，坏处就是可能你会花冤枉钱，走冤枉路。刚刚说到吃嘛，奔奔爸爸说车上有泡面哦，但是我已经到小区车库了，马上下车了，来不及了啊。我也就过过嘴瘾啊，我也不会真正吃的。我觉得晚上尤其睡觉前吃东西，如果距离睡觉还有2个小时以上吃点没关系，但如果说吃完了就睡吧，这个肠胃有点负荷有点重啊，所以我基本上就不会吃了。叮当说停了4-5年，第一次听了4-5年节目，今天第一次来留言给深夜下班的自己啊，深夜下班的你辛苦啦。注册给我群的名字说一边听歌一边歇一歇半个小时，今晚将迎来上二休二的好日子。好，今天没有排孙燕姿的歌，但是稍后的金曲公告牌啊，有燕姿2007年的一首作品。那今天在23:51左右吧，来跟大家说晚安啊。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蜜瓜由廖莹如作词，李伟松作曲，收录在孙燕姿的同名专辑《逆光》中。孙燕姿的演唱特点鲜明，首先是声音极具辨识度，她的嗓音带着独特的颗粒感与脆弱感，却有着极强的穿透力。这种脆弱与坚韧并存的声线特质在《逆光》里被发挥到了极致。第二是爆发力，通过声音的强弱、快慢、高低等变化，将歌曲的情感分层次地展现。第三是独特的换气技巧，他的逐词换气的技巧不仅能够帮助他更好地控制气息，还能够让歌曲的节奏变得更加流畅和自然。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孙燕姿《逆光》。

北斗星来自温岚。歌里有没有一些你的青春记忆呢？无论有没有，现在都要跟你说晚安了啊！把这些美好的记忆藏在心里吧，来不及分享了啊！抓紧时间再来说几条啊！浮生似梦说，本来今天准备要早早睡觉的，毕竟周一跟周三加班熬大夜，都只睡了两三个小时。后来悄悄的听完节目，悄悄的守着警委下班，悄悄的听警委跟大家道晚安，但实在是忍不住啊！今天的歌单深得我心，一定要起来冒个泡啊！早点休息啊，浮生似梦，睡他个三天三夜，三更半夜。Terry 说，两个熊孩子今天考完试了啊，三个懒虫想吃还不想下楼。哎，两个熊孩子，那还有一个是你，还是你的另一半呢？你说开车出来老地方打包了烧烤啊，我最爱的烤脑花。哎呦，好重口味。好，飘在风里的青春说，那就等到51再说晚安啊，时间真的很重要，无论几分钟都可以进球，都会有悬念，很多事情都是如此，不到最后一刻真的不知道答案是什么。哎，你们是今天早上7点看克罗地亚和葡萄牙比赛了吗？还是在说什么今天晚上还有比赛是吗？来看看还有没有哪些朋友在。哦，大男孩说，刚听到花香，看完这部剧听完这首歌，每次见到薰衣草庄园或者说开紫色花的花园都会有这个旋律，可能青春的记忆就刻在脑海当中了吧。嗯，算不算一个呢？算啊，真的就是，如果说一部剧给你如此深的场景，如此深的印象，还有一首歌给你这么深的听感啊，就说明你真的很走心。不止走心，也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啊，这么长情。琼英，为什么天气热了要吃螺蛳粉或者是汤粉之类的外卖呢？是以毒攻毒吗？好吧，差不多要跟大家说晚安了啊。 Lucky 下班快乐啊，周末还去 hiking， 好，去吧，好好玩啊，好享受。洗温泉的小丑鱼晚安，有个快乐的周末啊。明天有阿根廷佛头角，是说今天过了12点的明天是吗？好，那个看球赛的啊朋友们可以好好的看了，反正周末不上班，哎，对吧，休假的朋友好好的看。嗯，菠萝包爱吃菠萝说，非常喜欢今天的歌单哈、啊。昨晚小魏姐，对，今天是我排的，对，我觉得可能小魏也会不适应我的歌单啊，等到时候再看吧，反正我已经排完了，我尽量的去找了一些适合他的歌啊，就是根据我为数不多的跟他一起上节目的经历，也挺多的啊，那会儿做了2年嘛，有2年的早间嘛搭档，忘了，对对对，尽量的按照他的口味排的。嗯，他肯定就想不起来是按照我的口味拍，哼。来，一个个说了啊，窗边橡树晚安，爱音乐的 MC 晚安，爱友情晚安，爱菠萝包爱吃菠萝晚安，吴一平吴王一平晚安 ，Lucky 晚安，547晚安，嗯，还有这是琼音晚安，和祝不相逢晚安，你有 Nicholas 晚安，哎呦，就是说不利落了快。冰雪独游晚安，李和和晚安，小椰子，林华昌，艾轩儿，大鹅，德贤饮茶陈，欣欣，小雪，注册有趣的名字，雪孩子，飘在风里的青春青，柿子李斌，凡夫苏子，努力做自己，为零打 call 的男孩，风风雨来时路，思路在上海，注册有趣的名字，地球上的歌声，春就是生活 ，Terry。吕呵呵，一只猫旅行，风雨来时路，朋友们晚安啊、哦！晨曦晚安，飞升四梦晚安，松云晚安，欣欣晚安。其实很快又会见面了啊！我去休个周末，哎，其实星期日还要去首映啊，一点都不轻松，好吧？

飘在风里，青春晚安，秋天的风晚安，知许知鱼晚安，奔奔爸爸晚安，喜欢你的名字，叮当晚安，时代人在贵阳晚安，大宝晚安，小美晚安，对，跟大家说下周一见啊。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好休息，迎接明天更加美好的自己。午夜十二点，我是陈静飞，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晚安。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谭咏麟，我在意。
2: 一天就算搬迁，亦会出现。
1: 第九名，方佑熙 ，Waiting for you。
3: So save me the pain of waiting for you。
1: 第八名，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
4: 没有人像我一样了解你的寂寞。
1: 第七名，奥日奇愣，我很想你。
5: 我很想你，但不敢打扰你。我很想你。
1: 第六名，刘宇，一吻天荒。
6: 一瞬间紧紧拥抱，无处可逃，一吻天荒。
1: 第五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7: 闭上眼，屏住呼吸，潜入你的心里想探索。
1: 第四名，李心妮，你快乐吗？
8: 请相信时间会擦去所有代价。
1: 第三名，弦子，风。
9: 你故意走进了大风，一步步走进了大风，忘记了内心的钟声，谁在乎内心。
1: 第二名，奥林，一个人。
10: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忘了我也会冷，都只。
1: 第一名，赵俊，最后一舞。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好久不见，由施力作词，陈晓霞作曲，收录于陈奕迅的专辑《认了吧》中。这首歌是陈奕迅粤语版《不如不见》的普通话版本。他的声音最迷人的地方在中低音区，听起来有一种沙沙的温暖的质感，像老朋友在你的耳边说话一样亲切。他唱粤语歌时发音的位置比较靠后，加上喉咙自然放松下沉，声音就显得特别的浑厚有磁性。同时他还会故意让气息轻轻露出来一点，形成那种似真似幻的气声，听起来特别的走心，有倾诉感。这几个特点加在一起，温暖的中低音，沙沙的质感，浑厚的共鸣，带点气息感的唱法，就形成了他那种极具辨识度，一听就知道是陈奕迅的治愈系嗓音。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陈奕迅《好久不见》。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0: Only on Music Radio。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对生活记得保持微笑，心情明朗，生活的美好就会扑面而来。早上7点，我是萧敬腾，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我们听到的歌声来自黄子弘凡的《万象回响》。这首歌啊，是黄子他为这个自己的演唱会量身定制的一首演唱会的歌曲，非常辽阔的感觉，有没有？在早上的时间听，哇，有一种自由奔放又很有生命力的感觉。就在星期六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7:05，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已经开启直播陪伴的 Music Radio， 全新的星期六，我是银子。今天早上呢，是我来陪伴各位，你猜对了吗？我看到有人一直在猜哈，今天早上是谁？是银子哈，我是银子。各位早安，看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们基本都已经进入到了平台上面啊，大家够早的，早上好，再次问候。先来听到张信哲为靠近而远离。

不要点击中间那个互动直播间的进入啊，直接在这个最开始的音乐之声的界面左下角就有一个节目单，哎，看到了节目单点进去，现在停留在今天，对吧？然后点找到昨天就可以了，找到昨天7月1号的节目，从开始的动听无极限点进去，可以随时收听。你可以去找一下时间哈，因为是从6点开始，你就把它这个小进度条拉到7点，准时进入到我们的动画片专场就可以了。非常简单的操作方式啊，我们的课代表们也可以把具体的文字留言在我们的平台上面，方便大家来回听。昨天的动画片专场真的挺特别的，也是我和孙杨这么长时间以来做的一个，怎么说呢，最忐忑的一期吧，因为很多很多的音源音质都没有那么的就是高标准高质量，我们担心播放出去以后大家的听感呀，包括这种接受的程度，但是没想到啊，帮助大家找寻了这么多童年的记忆，让很多人很感动，这个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也非常开心啊，能有这样的一个动画片的专场来呈现。以后我们继续，每一次都想做的完美，但是呢总会留有一些遗憾，比如说很多经典的动画片的音源找不到，或者是没有特别合适播放的，我们以后尽量的去多做这样的专场给大家。任何想说的话，分享的心情，也欢迎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来线上留言。

听到的是王俊凯的一首比较新的个人单曲哈，叫做《无人乐园》。哪里是无人乐园呢？其实这首歌唱到的是内心的一片净土哈。7:29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欢迎你的陪伴，我是银子。看到了我们第一次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欢迎 JLB。继续听《爱到夏天》。

正在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陈小春《街角的晚风》，之前也是他被用作这个演唱会当中自己的这个循环曲目哈。而且这首歌有意思的是，它并不是陈小春的原唱，它是一个 AI 产出的作品，然后呢，陈小春自掏腰包买断了这样的一个版权进行翻唱，而且很出圈。可能这恰好就是一个行业的新风向吧，就是 AI 呢可以负责去拓宽创作素材这样的一个边界，资深的歌手还有这样的音乐人赋予这样的歌曲很有温度人情味的这种翻唱，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形成一个良好的循环，也是现在 AI 音乐与这种职业音乐人共赢的一个良性的创作道路吧。这首歌就是一个典范哈，街角的晚风，继续听到谢霆锋活着 Viva。

我们的听友当中有很多人都超级爱薛霆锋啊，这首 Viva。看到我们的赵爱玉提问啊，刚才爱到夏天歌手是，一起告诉他歌手是谁，锦绣二重唱刚刚的那首爱到夏天。7:45继续听到一首粤语歌曲，来自陈奕迅，黑暗中漫舞。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Hey everybody! 全新一期的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又来了，我是 Lobo。 在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面，我们要回顾的这位歌手有点过于震撼了，她是所有欧美女歌手都会对标和致敬的前辈，因为她的嗓音夯爆几十年。她叫做 Whitney Houston。 Yes, it's the voice forever。她的嗓音是天生的交响乐团，中音区像丝绒地毯，高音区一拉上去，整个房间都在颤抖。你很难找到第二个能同时驾驭 gospel 的庄严和 disco 的清灵的人。好了，今天我们依旧是按照歌曲的销量和口碑进行排序，我们来感受一下属于 Whitney Houston 的 top 5 and let's roll。

Number five， 没听过 Whitney Houston 没关系，我们先从第五位品品味道。时间追溯到1985年，这是 Whitney 的第一首 Billboard 冠军歌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也是她告诉全世界 Me I Am Coming 的敲门砖。这首歌的制作人是 Narada Michael Warden， 他在 Soft Jazz 上面套上了 R&B 的血肉，做出了一个完美的 Late Night Ballad 模板。 Whitney 用声音表演一个叙事者，他的咬字克制到极致，每一个转音都不是炫技，而是情绪在呼吸。虽然这首歌的歌词初衷有些微微奇怪的角度，但是这首歌却定义了1980年代成人抒情的声音标准，至今没人能改写。Let me introduce the greatest voice of our generation, from Whitney Houston,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0: Number four，
1: 怎么样，各位年轻的朋友，对于 Whitney Houston 的声音有什么样的评价吗？当年有很多人都评价不了，因为听完之后全是惊讶，真的太好听了。再来第四位的这一首就是 How Will I Know， 这歌是1986年 Billboard 榜单的冠军，也是1980年代 Synth Pop 与 R&B 嫁接的教科书。前奏那段电子合成器的声响一出，就是那个时候的 Party Time 的标志声响了。但 Whitney 在这首歌里面真正厉害的不是高音，是弹性。她的声音在主歌里面像在跳舞，每个音节都在 groove 上，一到副歌就拉满到顶，整首歌像一扇门被推开，光全部涌进来的幻觉。我们这里援引一下当年对这首歌的评价，这首歌是 disco 时代的精神遗产，在流行音乐里最后的优雅着陆。哇哦，80年代的人当年吃的真是太好了，快来听听这首有年代感的人类声音精华， The Perfect Collision of Pop Sparkle and Vocal Fire Number 4 from Whitney Houston How Will I Know

0: Number three.
1: To the Whitney Houston 的 Top three. 第三位就是 Greatest Love of All. 听听这个歌名，最伟大的爱。当初写这首歌就是照着大格局的状态创作的，这是一首纯粹的 gospel 风格的圣歌，也是 Whitney 在1986年的 Billboard 上面的一首冠军歌曲。它的内核是一首主题歌，一首给所有人的主题歌。 Whitney Houston 在这首歌的开篇就唱出了 Children are our future， 但他没有把它唱成口号，而是唱成了一个母亲对孩子的低语。副歌的演唱更是渐进式的，从轻声呼唤到怒音爆炸。40年前的怒音特别真诚，是感情到真挚时所发出的声响。情感从第一段到最后一遍，它的音量和力度每一轮都在涨，像海浪一次次更高地拍上来。这首歌后来成为了美国毕业典礼的标配曲目，铺遍小学、中学和大学，基本是全民皆知。它用一个声音定义了一代人的仪式感。This is the voice that made an entire generation believe in itself. Number three. From Whitney Houston, Greatest Love of All.

好了，到了 Whitney Houston 真正封神的两首了。我将为你们请出人类流行乐史上最伟大的 Ballad， 没有之一，它就是来自1992年 Billboard 榜单冠军14周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我敢说，听到现在 ，Whitney Houston， 你认不认识没关系，但你一定听过这歌。这是刻在全球流行乐史上最强记忆度的作品。这歌前奏没有鼓点，没有和弦，只有 Whitney 一个人用气声唱出第一句。那个气声是非常脆弱的，像有人把心脏直接贴到你的耳朵上跳动。随着 Capella 段落结束，鼓点第一次砸下来， Whitney 从低音区一路爬升到 High E， 那个转音不是技巧，那就是一把刀，干净利落地切开胸腔，痛快地打开你的身心，去体会那种痛。这首歌全球销量超过1200万张 ，RIAA 11白金认证，是整个音乐史上所有女艺人里最畅销的单曲。当时的那部电影《保镖》原声带卖出了4400万张，这首歌至少扛下了总销量的一半。有些歌你听完会说好听，这首歌你听完会沉默。No one has ever sang like this before, and no one will ever. Let's hear the voice. I will always love you from Whitney Houston in 1992.

0: Number one，
1: 你认为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就是 Whitney Houston 的 Number one 了吗？片面了啊！我们还是得用数据说话。当年 Spotify 播放量第一，全球销量800金，1980年代 Disco Pop 的终极样本出现，这才是第一名，就是这首喽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这是 Whitney Houston 所有歌里面传播面最广的一首 ，Spotify 超过16.8亿次播放，至今全球每天还有73万人次在听。音乐上，这首歌是 Synth Pop、Post Disco 和 R&B 三合一的完美配方。维尼用她明亮饱满没有一丝犹豫的嗓音往上面浇筑了真实的灵魂，但这首歌的真正伟大之处在于它证明了一件事，一个拥有 gospel 级嗓音的人可以同时让全世界跳舞。在那之前，唱功和舞曲被认为是两个不兼容的物种，这首歌终结了那个偏见。同时，这首歌也是1980年代的声音名片，你只需要把它听一遍就能感受到那个时代全部的光。The anthem that proved you could have it all. The voice and the groove. And this is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Alright， 今天我们用五首歌重塑了 Whitney Houston 的黄金年代，相信你也能感受到了他的声音是有多么的不讲道理的，只需要他一开口你就已经被打动了。虽然这位天后在48岁时香消玉殒离开人间，但是他留下的经典却在告知每一个新晋的歌手流行演唱天花板的边界在哪里。30多年过去了，至今这个位置依然无人替代。如果这些勾起了你的一些记忆，或是让你喜欢上了 Whitney Houston 的声音，建议去各音乐平台听全他们。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每周定期为你更新。 This is our promise only on Music Radio。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现在是上午八点，我是歌手周深，坚持你热爱的，遇见生活中的小美满，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